0: 一个让所有人共同受益的过程。不过，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对全球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修正，使它更公平、更人道，也更尊重各国的权利。王以康以一杯茶的演变来说明这个变化。他说，工业革命时期的一杯茶背后是殖民扩张、资源掠夺，还有奴工制度。如今风靡全球的珍珠奶茶则体现了国际合作还有全球分工。深呼吸，抬头看看树梢间洒落的阳光，细听流水声，再放慢脚步观察植物的颜色还有纹理。国家公园局推出了亚洲首条自然沉浸步道，让公众更有意识地亲近大自然，舒缓压力，改善身心健康。这条位于新加坡植物园萨拉卡西的步道全长150米，采用了无障碍设计，包括轮椅使用者在内的公众都可以参与。步道通过沿途设置的指示牌，引导访客运用视觉、听觉、触觉还有嗅觉等感官，与周围环境进行更深入的互动。访客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完成这一段自助式的体验。公园局城市绿化与生态平衡中心首席研究员黄淑凤博士就说，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定期接触大自然有助于减轻压力，改善情绪，增强认知能力，并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端午节将至，受原材料和物流成本上涨的压力，本地的部分商家今年调高了粽子的售价，涨幅多介于1%到2%。不过在企业订单和熟客支持下，一些业者的销量仍较去年有所增长。位于物落食品城4楼的 Yummy Singapore 中央厨房，近期每天为超市、餐馆、小贩和企业顾客生产数千个粽子。联合早报星期三下午走访时就观察，10多名员工正以流水线方式赶制不同口味的粽子。公司商务总监李诗怡就说，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日猪肉、栗子等食材以及运输和包装成本均有所上升。公司旗下稻香等品牌的粽子售价较去年调高约10%到20%。他说，粽子主要是靠手工制作，人工成本本来就高，如今食材和物流成本进一步增加，难免反映在售价之上。
1: 国际新闻，中东战争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世界银行把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2.5%， 并警告如果能源供应冲击叠加金融市场压力，全球增长可能急剧放缓至 1.3%。 世界银行星期四发布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2026年全球增长预测比1月预测的 2.6% 下调 0.1%， 降至冠病疫情爆发以来最低水平。世行的基准预测假设，布伦特原油2026年均价为每桶94美元，约为 121.2 新元，比2025年高 36%， 并预计最严重的能源供应中断将在7月底前缓和。在这个情境下，全球整体通货膨胀率预计为 4%。 此外，世界银行下调了2/3国家的增长预测，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其明显。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1: 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1: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
0: 浩浩、
4: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1: 其实我们有聊到哈，这个最近呢，近期的旅游，包括跟旅行社聊到的时候呢，都是说，现在的中国的旅游团特别特别多，
6: 是，而且大家似乎都对到中国旅行相当的感兴趣，而且都卖的还不错的嘞，据说，
1: 而且大家都想要去体验，哦、当然第一个就是价钱的关系，嗯、第二个大家去想要去体验一些历史啊，看一些历史文物也好啊，然后呢，或者是到当地的时候呢，都可以穿他们很多很多的当地的这个民族服装啊，一些服饰啊，古装啊、就可以拍照，身临其境的感觉
6: 是，而且有另外一个好处哈，像上一次我到中国去，也就是去年11月，我跟一群朋友去成都嘛，然后呢，我的其中一位马来西亚的朋友，他就非常的精明做了这件事情，他在还没有抵达中国之前，就开始在淘宝上面疯狂的购物，哇哦！而且呢是买了蛮多的，据我的印象当中哈。然后呢，他可能是在我们出发前的一个星期大概左右，他就买了，然后到酒店的时候，可能前两三天那个包裹就来了，然后他就可以收嘛，他就可以拆礼物，然后看。我自己哈，我还以为我自己也有相似的经历，我还以为那个快递会蛮快的，因为在中国当地嘛，
1: 是，
6: 我就大概在第二天的时候买了一双鞋，没想到过了5-6天，他还没有送到，嗯，我最后只可以 cancel 他，没办法。
1: 那请问一下哦，在我们新加坡买淘宝的东西寄过来，跟你去到当地买淘宝的东西寄过去给你，有什么差别呢
6: ？OK， 很多方面的差别。第一方面差别，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免运费的好处哦。再来，有些东西送不到新加坡的，像玻璃的东西哦，怎么可能呢？经过海运、空运，它一定会摔碎的嘛。嗯哼，所以你可以在当地买。比较有保证，然后可能你收物品的速度也会变快、哦、可能你在新加坡要等一个礼拜，可能两三天啊，他们就送得到了，
1: 这样先
6: 所以是有很多好处的。
1: 这样他先预先买了之后呢，他如果去到那边要买当地的那些东西，不是太满了吗？太多了吗？
6: 太满就是行李箱塞不进，
1: 对啊，
6: 没关系啊，再买一个行李箱就好了。哎。购物狂来的我的那位女生朋友
1: 也是，
6: 所以呀，就是这样子咯。因为为什么会聊到去中国旅行呢？
1: 但我还是会一个方法，就是在新加坡买淘宝的东西还是寄过来新加坡就好了。对啊，因为你就是会占用很多很多的空间呢、啊嗯、很多的行李箱的位置啊。嗯，
6: 像我刚刚说的，有些玻璃可能我要什么一个很美的花瓶在淘宝上面才看得到，寄不到新加坡的，因为一定碎的，在当地还有可能、
1: 嗯、那你自己带回来就不会碎吗？
6: 那我自己手提着啊，哦，我不会就放进行李箱了、啊、
1: 哦，所以就是要小玻璃也不能大玻璃咯，对不对？
6: 大玻璃也是可以搬，哎呀
1: 真的是，
6: 哎，为什么会聊到这个新闻？因为我们看到一则网络的贴图，说有这一组旅客，他们到了一个中国的酒店去，然后呢预先订了很多淘宝，大大小小包的有1200包，酒店的职员看到直摇头，觉得哎呀，这群人怎么这样子呢？
1: 啊，也不能怎么办啊，对不对啊？其实换一个方式想，说哎呀，谢谢你促进我们的经济，
6: 也对。但是去中国玩哈、哦，除了可以淘宝之外，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到中国的各地去。像今年我已经计划好了，昨天我问了金云还有国贤，我可不可以拿假
1: 啊？我在群组里面有看到，
6: 年底11月我要去上海，哇啊，我要去吃那个上海小笼包，还有那个京酱、哦、京式的。叫什么拌面哦？我上次吃了一次，念念不忘哦。猪肝蛤蜊面，哇！
1: 所以你要去 ？OK， 好、啊。所以你假都已经拿好了吗？
6: 假都拿好了，批准了，
1: 所以我就不可以拿了
6: 啊！你要拿啊？啊
1: 啊、好，给你拿，没有
6: 关系。我都抢先一步啦，我都问老板，老板说 OK 啦，
1: 可以可以，你拿你拿你拿
6: 哈，可以哈，
1: 好好玩啊。哎、欸，玩几天呢、啊？
6: 没有，我也问过你跟丽仪，我可不可以拿？
1: 你玩几天呢、啊？
6: 不要在这边跟我反悔。
1: OK， 你玩几天？
6: 可能有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哈、啊，好、嗯啊、好好玩了、啊，上海哈、
6: 啊，啊对
1: ，OK 好，嗯，
6: 你不要这种语气，我很怕。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6: 不可以去吗，浩浩哥？
1: 可以啊，去百乐门哈。
6: 百乐门是什么？
1: 上海啊。
6: 啊，真的吗？
1: 去百乐门。
6: 哦，有啊。
1: 夜上海，
6: 夜上海。对，我要学好这首歌才可以去。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BKE 往雾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TPE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Elias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可不可以在火车里问你。
4: 好歌好 FM。

0: 么掌握。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今天的星座运势，今天你的贵人星座是什么星座呢？让我来告诉你。狮子座今天的贵人是巨蟹座，处女座今天的贵人是自己，天秤座今天的贵人是自己，双鱼座今天的贵人是水瓶座。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慧莹。
1: 爱拼才会赢，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拼的是
2: 文字接龙。
1: 耶、文字接龙呢，这个是说起来简单，但是呢玩起来真的是蛮困难的。
2: 是因为那个当下齁，你的脑筋如果一片空白的话，那就是答不出了，跟演舞台剧一样的。到那个当下我就看着姚，我已经忘了下一句了，你赶快接，他还不要接，同样的道理。你会突然间脑筋一片空白，然后你就想不出了。
1: 那就自己接啊。
2: 就自己接吗？
1: 好像我自己忘记了之后我就自己接啊，
2: 然后自己乱接吗？还是自己接下一句？
1: 我有一句
2: 还是随便乱讲，自己拼。
1: 对，我曾经有一句话是骂陈志豪说，你以为你刚刚在台上那一幕是即兴吗？
2: 那是失控。
1: 那不是即兴，那叫失控。
2: 然后你的词汇忘了，
1: 对，
2: 你忘了失控两个字，你补什么？
1: 你以为刚刚在台上那一幕叫即兴啊？那不叫即兴，那叫
2: 乱来，
1: 疯狂。
2: 哦，好 OK， 来啊、文字接龙，先来从四个字开始。
1: 好，
2: 而且今天只有我们两个齁、娘娘放假了，所以就更要把神经拴紧。 OK，
1: 神经哈
2: Let's go 之后有哇，错了，还好
1: 神经，
2: 还好我现在看到，请你说一说话，我找错音乐。
1: 神经要拴紧，然后精神要绷紧，所以呢才能玩这个文字接龙。那当然呢，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还有在直播上面的朋友啊，待会我们如果答不出的话，请你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用你的手指
2: 给我们打 pass，
1: 金手指打 pass 给我们、或者是8850963，在直播也是可以哦。
2: Let's go 之后四字接龙。
0: Let's go，
2: 我先开始，从刚刚的那首歌曲，非爱不可，
1: 可乐好喝，
2: 喝可乐多也不对啊，喝，好啦，我丑音啊，到底喝
1: 多会醉。
2: 喝多会醉，好了，勉强让你过，醉生梦死，
1: 死来死去，
2: 没有啦，没有，丑了，赶快再来，
1: 各丑音，
2: 好来，
1: 是
2: 还是我还是我继续？
1: 哦，你继续吧。
2: 死啊，
1: 死什么？快，
2: 死来死去。

0: 好有意思，
1: 四还不是一样，四，
0: 寺
1: 庙很多，
0: 寺庙很多，
1: 多到底多
0: 多子多孙
1: 哦，孙。
0: 很好记的吧？
1: 孙中山他的家，
0: 丑恶啦！
1: 孙淑啊，
0: 孙淑妹哦，
1: 然后
0: 什么？
1: 然后
0: 你丑恶，你丑恶了、
1: 啊，到你孙
0: 孙孙子很多。
1: 哎、欸，你刚刚讲多子多孙嘛？
0: 对啊，
1: 孙子很多。
0: 对，《孙子兵法》
1: 哦，法
0: 可以吧？
1: 法外开恩，
0: 恩恩重如山。
1: 哎呦！山水墨画，
0: 哇，画画浅墨移有吗？
1: 潜移默化了，画浅墨移，
0: 画中带画中带画，
1: 画中带画，
0: 对呀、啊，
1: 哪一个画？
0: 画说话的话，画中带画，
1: 他的画当中有水墨画的
0: 画，没有画中水说话里面带着画，
1: 但是画中有画，
0: 画中。
1: 或者是画中带刺啊！好，你这个应该要丑很多，
0: 各丑二、啊。
1: 我们的时间到了，
0: 怎么那么快啊？
1: 怎么快哈、啊？为什么哈、
0: 啊？对啊，
1: 两分钟哎、欸、
0: 哎、欸，为什么
1: 哎？欸
0: OK， 没有关系。
1: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这个计算一下。
0: 丑二比丑二，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也丑二啊。
0: 嗯，
1: 但是你感觉很多词说错，是不是要扣更多分？
0: 哪有？
1: 第二轮回来是三字接龙。
2: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马上回到今天第二轮的爱拼才会赢，先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 BKE 往雾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后的路段，第一条车道发生了车祸。 PIE 往大市，在 KPECP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2: 三分靠机智，
3: 七分靠颜值，
4: 爱拼才会赢，
5: 爱拼才会赢。
6: 爱拼才会赢。刚刚我们的第一轮其实有很多很多剧哈，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有分享给我们的，包括了死，就是死里逃生，包括了死而复生。
1: 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字有点不吉利。
6: 不会啦，我们在讲话而已嘛，不要这么样的搬当，对不对？哎，大说话小，小说话无，百无禁忌。
1: 好了
6: ，OK， 好，接下来我们第二轮的。爱拼才会赢，
1: 我们要拼三个字了哦，三个字可能比较难了哦。OK， 好 ，Let's go 之后，
6: 妹妹你要帮
1: 我
6: 出题吗？你要帮
1: 我
6: 出一题吗？三个字，
1: 来，请说三个字。
6: 我们的实习生妹妹，新词 ，OK，
1: 想不到，好
6: ，OK， 没关系，可以。
1: 好时光，好来
7: ，Let's go。
1: 好时光，
6: 光。光脚鸭，
1: 哎呦，鸭，鸭子，鸭鸭鸭，
6: 鸭鸭鸭鸭，
1: 哎呀呀呀呀呀
6: 呀呀呀呀呀
1: 呀，鸭香宝，
6: 呜，鸭香宝宝宝宝宝贝，好，
1: 好，好，好，又好时光哦，好天气，
6: 气。气死你！
1: 你我他，
6: 他很美，
1: 美丽岛，哇、wow ！
6: 倒
1: 倒蒜头可以吗？就是那个倒的、哦、
6: 可以耶，倒蒜头，
1: 头
6: 很大，
1: 大舌头，
6: 头我用头哎，
1: 哎又头哎，对哎，
6: 头很小，
1: 小心脏，哎不要，我换小心肝，
6: 小心肝，
1: 不要，
6: 你也知道我要讲什么
1: 没？我知道
6: 什么，
1: 快点继续肝。
6: 刚好吃啊，
1: 吃啊，吃早餐，
6: 餐厅美，餐厅很美啊，
1: 哦美啊，美女人可以吗？美女多
6: ，多多多多多多多
1: 多多多多多多，可以种多多，预祝大家种多多，
6: 多多益，多多善。多多益善，
1: 多
6: 多美哥，
1: 哥哥好，
6: 哥哥好，好，
1: 什么鬼？好，
6: 没有讲过好吗？
1: 好运到，
6: 哎呦，到了啦，
1: 时间到了哦。
6: 哎呀，刚刚到什么你知道吗？
1: 到什么？
6: 到汽水
1: 哦。
6: 小什么你知道吗？
1: 小人物。
6: 你什么？你好毒，
1: 倒霉蛋
6: 啊、
1: 还有鸭子嘴哦。
6: 哦，对哦，鸭子嘴，倒霉蛋。
1: 好啦，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的打 pass， 我们给你这个音效。
6: 改天我们找听众朋友来玩，
1: 哎，可以哦。
6: 嗯，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后的路段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CTE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PIE 往樟宜，在 Pasir Laba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有许多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安，我是思源，
2: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1: 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友指出，未来几个月的挑战仍然严峻，随着能源和其他生产成本上涨逐步的反映在全球供应链各环节，通货膨胀也可能随之走高。他承诺政府将继续的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在有需要时为家庭提供支持，协助企业灵活应变。严金友星期四在南洋民众俱乐部为第九轮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主持推介时，勾勒我国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形势还有应对重点。他说，目前来看，中东局势对新加坡的冲击比早前预期的温和，不过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通胀在未来数个月可能会回升。严金友说，政府将继续的密切关注局势发展，若有需要会和之前一样随时准备采取更多措施。本地183万户公民家庭从星期四起可领取原定明年1月推出的5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而在之前的136万户公民家庭当中， 94.5% 已经领取了今年1月发放的300元邻里购物券。市长委员会主席兼西南区市长刘彦玲就说，领取率高反映出购物券计划深受民众欢迎，也说明了它方便易用。刘彦玲也是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他星期四在南洋民众俱乐部为第九轮邻里购物券主持推荐仪式时，总结了几年来邻里购物券的使用概况。他说，在已领取的1月份300元购物券当中，有 80.1% 已经使用，其中1亿5100万元用在了小贩及邻里商店，约1亿5800万元用在超市。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有超过 70% 的通勤者相信先进科技能够提升地铁系统的便利性、效率还有安全性。这项由新报业媒体与 SMRT 委托进行的调查，在2026年2月访问了1010名公共交通使用者，目的是为了了解新加坡通勤者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先进科技在公交上的运用，以及他们的顾虑还有期望。受访者来自独立市场研究机构凯度的全球受众网络，在18到29岁的 Z 世代受访通勤者当中，有 44% 最关注的是使用先进科技可能导致公共交通系统缺乏人工监督。 SMRT 集团首席工程官洪汉元就说，作为运营商， SMRT 在科技方面关注两个关键的优先事项，那就是确保地铁运营安全还有可靠，同时为使用和操作系统的人员提供支持。今年的国庆庆典将推出一张未来无限2026国庆庆典的专辑，收录了三首原创国庆庆典单曲，分别是 Giants、Sparkle 和 You'll Be OK， 和第一部国庆微短剧 Heartbeats 的几首音乐原声带，作为送给新加坡人的情书。其中包括了经重新编排的 Singapore Town 打包串烧和耳熟能详的华语曲目关怀方式。音乐总监冯文普在受访时就说，新加坡不是单一的社会，这里有不同的文化、思想、偏好等，推出多首曲目也体现了新加坡的多元化。他说，今年的国庆庆典主题是突破极限，所以也要打破往年只有一首主题曲的局限。新加坡创作女歌手楚晴也说，当今世界充满了未知还有不确定，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她决定写下这一首讲述勇气的歌曲 You'll Be OK， 来传达新加坡人的韧性和对未来的期望。
2: 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近期举动干扰谈判的进程，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新华社引述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方近日提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要求，但伊朗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非法条件和要求。他说，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定稿，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 前后说法不一，阻碍谈判的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进一步紧张。这名发言人强调，伊朗至今还没就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外界有关协议内容和签署时间的传闻都只是猜测，相关事项还没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早上动言要在当天晚上狠狠打击伊朗，下午却撤回这番言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4: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5: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6: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4: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7: 记得锁定啊
8: ，Lisa， 一定要听啊！
9: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AY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Pasir Laba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10: 世界杯大赢家与新民日报一起来追求。
0: 世界杯已经在刚刚的几个小时前开打了2026的这一场赛事。
10: 是配合2026呢，这个世界杯，新民日报也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的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
0: 6月1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的这一场这个活动呢，一直会主办到7月19号，你只需要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者是报章摊贩贩卖机来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的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了。
10: 是的，如果你去那个报章的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的时候，记得那个荧幕上面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广告，你们要记得关注一下哦，
0: 把它拍下来，然后放上社交媒体，然后可以 tag 浩浩，
10: 可以哦，
0: 因为就是他。
10: 对，
0: 假唱酒，对，我不知道。
10: 那是我在 SPH 的第一个广告。
0: 哎呦，还不错，真的把你拍得很蛮帅的，讲真的，
10: 谢谢，
0: 很有知识性的感觉。
10: 哎呀，如果有参加的朋友呢，奖品包括了500元的深松超市的礼券，以及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以及相机等超值好礼。
0: 马上去购买一份《新民日报》吧！预知更多详情，可以留意《新民日报》，或者是上到他们的社交媒体去看一看。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2: 我们经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很多时候这句话很有道理，就像我们也经常说一分钱一分货一样，你投入多少就会得出怎样的结果。但是当我们说的是人的时候，尤其是关系到人的潜力和才华时，种瓜得瓜和一分钱一分货的逻辑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因为人是由很多因素塑造出来的，包括性格、环境、先天条件和后天因素等等，再加上运气，才有所谓的命运。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一项针对7000多名中学生的学习还有生活情况做的研究得出的初步结果就显示，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虽然会给孩子的发展增添一些阻碍，但是呢，经济条件绝不能决定每一名学生的未来。
3: 以华人来说，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儒家的 DNA，总是把教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资源的投入包括心力是毫无保留的。最近不是有一辆车在停车场四轮朝天吗？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在停车场行驶怎么会翻成这个样子？其实更不可思议的是，翻车了之后司机妈妈还让两个孩子去补习班补习，看来内心相当强大，而且认定补习是重中之重，不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被耽搁。我以前还看过新闻说，大学里一些抢手的科系要进去，除了成绩要好，还得通过面试，于是就有了教导如何面试的课程，收费还不便宜。又比如实习机会，由于僧多粥少，一些特别吃香的你要拿到也得靠点关系。总之我们很感谢有现代的科举，大家各凭本事，问题主要是出现了军备竞赛，努不努力智商高不高靠自己，但一来到军备竞赛没有钱就很吃亏了。
2: 调查结果体现出来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当有求知欲未必能带来学习成果。因为呢，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虽然同样喜欢挑战复杂的问题，或者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但是呢，这些好奇心不能够很好的转化为更好的结果或者是学业表现。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后天的环境，包括资源还有适当的帮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关键词哈，包括资源还有适当的帮助。所以这就提醒决策者还有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目前的资源分配是否能够抵消家庭背景所带来的一些鸿沟。当我们看到成绩下滑的学生时，是否仅仅只是归咎于他们不努力或者他们智慧不够高，而忽视了他们背后的许多原因？
3: 其实一直都有人提出各种建议，希望减少这些内卷不公平，比如认为名校的名额要尽量开放，不要让校友垄断，或者把名校迁离富人区进入贫民区。教育部也一直在强调所有学校都是好学校，以及成功的定义可以再拓宽，不要只看课业的表现。还有就是各个族群的自助团体也在努力开办大量兜底的补习班，确保不会有人被剥夺了机会等等等。如果让我再提一个，我认为在小六就通过 BSLE 筛选太早了，不止对没钱上私人补习班的孩子不公平，对男生也不利。其实包括幼儿园一直到小四小五，男生的智力发育都要慢女生很多。而最糟糕的是 BSLE 你必须承认仍然有一考定终身的成分。总之这项研究至今已做了4年，说2028年会完成，但前面说了所有的公不公平都是相对的，很难彻底抹除。不过我还是期待说研究团队到时能提出新的办法思路，至少让游戏规则能再公平一些。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今天的星座运势，今天你的贵人在哪里嘞？让我来告诉你，今天射手座的贵人是摩羯座，摩羯座的贵人是天蝎座，水瓶座的贵人是双鱼座，当然天蝎座的贵人是双子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来宾，是市区重建局以及地方管理首席经理邱毅凯先生。
3: 早安，早安，
4: 早安，大家好，浩浩哥好，思源好，
1: 你好，
4: 我们又见面了，
1: 不用哥啦。
4: 啊，
1: 不要割啦，这种不好意思的，这样你
3: 会啊？
1: 对对，虽然在你们两个，在你们面前，这种年纪比较大一点点，
3: 不会啦，就大个两岁这样而已啦。
1: 哎呦，你、
4: 大家都是20岁啦。
3: 今天星期五了，我心情特别好。
1: 但是还是要谢谢我们首席经理哈，来看我们月光下的榴莲恋人，非常感谢你，
4: 真的很精彩哦。
3: 是，还带了一大班朋友来看哈。
1: 是，谢谢。那当然，今天的重点
3: 啊，不是要聊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吗？
1: 不是，
3: 不是哈，
1: 观后感啊。
3: OK， 好，我们今天要聊照亮新加坡灯光艺术节 I Like Singapore 2026 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开幕了。其实有空的话，我都每年会到这个滨海湾一带哈、哦，去看一看这个照亮新加坡的灯光艺术展。现场它很有趣，而且可以拍下很美的照片。我们先来请毅凯介绍一下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4: 今年呢，我们由市区重建局 URA 主办的这个照亮新加坡

0: 28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 movement。OK， 我们平时呢都觉得艺术呢只是摆在美术馆里，动都不动的屹立在那边，对吧？可是呢，今年呢，我们想借由这个流转观影 movement 的这个主题呢，邀请公众一起来发掘动态的这个表达力量哦。所以今年呢，装置艺术呢对这个主题的诠释非常的多元，有些作品呢会直接对你的动作做出反应，你要触碰它，它才会动。哇哦！有些呢则是透过光影跟声音的这个表本身呢来展示这个动态。我们非常的鼓励大家呢能走进这些装置艺术，因为每一个人每一次的互动都会不同，你所看到的这个艺术装置呢都会在适时的跟着你改变，非常的神奇哦。
1: 哇，这每一年每一年的亮点啊都弄不一样啊，所以这一次是触碰的亮点的感觉、啊、
2: 对，它有流转光影哦，也就是说你做一些动作，它说不定那个灯光就会跟着你的动作来改变，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2: 那今年的亮点又包括哪些？
0: 今年的亮点呢其实真的很多耶、欸、可是呢我特别要提及的就是我们照亮新加坡2026呢作为亚洲领先的灯光艺术节呢，我们很开心呢今年呢我们聚集了很多的亚洲艺术家、哦、
2: 国际的
0: 亚洲的
2: 哦，亚洲的
0: 艺术家、哦、对，所以呢我们一共迎来了17位海内外的艺术家，带来14组非常惊艳的这个艺术展览品啊。然后在这个14个作品当中呢，10个呢是来自亚洲，就包括新加坡跟其他的亚洲地区这样子、嗯、然后呢他们呢希望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个视角呢来展现亚洲不同城市如何移动呢生活以建立人际关系等。
1: 包括了有韩国的艺术家哈、啊、也有来。
0: 对没错。
1: 是韩国艺术家是全炳森是不是？
0: 对没错。他呢展现了这个 Barbershop Wonderland 位于红灯码头广场 Clifford Square。
2: 我对这个装置艺术特别的感兴趣哦，因为他就是以那个你那种理发店那个蓝白
0: 是
2: 然后那个旋转的灯柱作为灵感嘛，对吗？
0: 对没错，就很有古早味啊，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的那个旋转的那个灯柱呢都是以蓝白红为主。
1: 是。
0: 可是这个呢我们有增添了这个200个色彩斑斓的传统理发店灯柱，只要有人逼近的话呢，他们就会突然亮起来并开始旋转，这是十分有趣的、
1: 哦、OK， 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灯柱它在转的时候，它有开灯的时候就是表示它有在营业。
0: 对没错。其实它的启发呢是来自传统理发店的那种街坊邻里的交流情感的温馨历史、哦、想打造出一个非常治愈适合放松的一个空间了。
1: 是，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韩国的团队啊，还有我们来自印尼的团队哈、啊，他会将这个城市的噪音转成光影的。
2: 哦，怎么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装置呢？其实噪音如何转化成光影啊？
0: 没错，我其实也很喜欢这个作品哦。它是由印度尼西亚团队 O Studio 跟 The Rista 呈现的 Resonora， 那个名为 Resonora 的作品，它把城市里听得见却看不见的声音呢，比如说马路上的这些交通声啊，大家的交谈声啊，实时的记录下来，转化成变幻的光影，投射在空中这些飘逸的长幅布料上，是一场多感官的沉浸式体验。所以你可以这样穿梭于那些布料当中。
2: 听一凯形容齁就大概有个画面，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上到963好 FM 的官方脸书，我们在面部直播上有视频给大家看。待会儿回来第二段我们再继续的问一凯他们今年的照亮新加坡灯光艺术节他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然后又是在怎样的一个时间点还有路线是最佳赏灯路线呢？马上回来。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樟宜在 Tampines Expressway 的入口处，还有 AYE 往 MCE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的路段也是车多的。
2: 空中记者会，大家今天呢，哇，真的是有眼福了哈，赶快行动了。6月5号到6月28号，我们照亮新加坡的灯光艺术节，请到我们的市区重建局地方管理的首席经理易凯，欢迎。
3: 大家好。
2: 刚刚我们聊到了哈，说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亮点，它2026的亮点啊，还有几件呢是来自世界各地。刚刚我们也介绍了两个这个韩国的，还有印尼的团队哈。
1: 是我们刚刚直播上也看到了这个啊，感觉像是在壁画，这样子的一幅灯光装饰嘛，对吗？
3: 对，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新加坡啊，就我们如果在放肆的涂鸦是违法的，对，
1: 要打边的，
3: 对啊。所以这次呢，我们就带入了引进了这个 Infinite Graffiti， 它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哦。就基本上呢，你可以直接的用这个数码的喷漆筒，然后肆无忌惮的在我们这个5米长的这个墙上作画。
1: 是，
3: 一次我们可以容纳4个人一起作画，所以你可以跟其他的访客一起现场的创作。
2: 哦，所以刚刚易凯呢也给我们特别的哈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要去参与这个涂鸦的哈这一区的话呢，在排队的时候，因为我们为了节省时间，然后为了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作品呈现在这个墙上啊，所以如果你在排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可以想一下你要涂什么，你要等一下你要画什么
3: 哦，这
2: 到你之后才不会觉得要再想又在等这样子，
3: 你会紧张这样子。
1: 尤其是如果你周末去的话，人就会相当多了哈。我看到那个联合早报上面的视频还有图案，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感觉它像是一个三角形一个长廊，然后当中有很多的孔洞，从外面打光进去到里面，然后你在里面就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这个叫什么？
3: 这个叫 slice。 我必须说呢，这个是我的心头爱哦。
2: 哎，怎么了？
3: 我一个背景故事，就是去年11月，我跟我的同事到沙特阿拉伯，参加一个演讲的一个活动，然后当地呢，当时候就有这个努瑞亚的灯光艺术节，我们在那两天的行程十分的满，然后呢，我们就要去很多的不同的区域去看欣赏这些艺术作品，所以在最后一晚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 slice。就外观呢一点都不起眼哦，可是当你踏入这个空间的时候是十分的奇妙的。我不懂要不要卖个关子，可能在社交媒体已经很多人看到他这个画面了啦。
1: 是，
3: 可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的同事在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觉得，诶，为什么外面这么像 camo tent 啊，像我们当兵时候那些军官在那边休息的 camo tent
1: 哦
3: 呀，对，可是
1: 外观是这个样子，
3: 真的很好打卡了。
2: 是，OK， 那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参与一下。我再一次跟大家报告一下，在6月5号到6月28号啊 ，OK， 流转光影为主题。
1: 今年除了这个灯光装置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活动是可以参与的？像我看到有流瑜伽的课程，还有最近很流行的就是 Silent Disco 嘛，静音迪斯科啊。
2: 什么是流瑜伽啊？
3: 对，没错，我们呢就很喜欢推广啊这些健康的生活，对吧？
1: 流瑜伽是啥？
3: 所以
2: 这瑜伽就瑜伽，为什么要流呢？
3: 流瑜伽、就是，
1: 它的这个流是流动的流、
2: 哦，
1: 刚好又符合今年的主题，对不对？
3: 对，流动
2: 是
3: 动态的那种感觉。
2: 然后那个，
3: 所以在我讲那个作品之前呢，我们先讲这个流瑜伽，因为它是位于这个 The Promontory， 我们在那里呈现了这个作品叫做 Wave。OK， 所以这个 Wave 其实是一个很简辑的一个作品，它也有带一个很曼妙的一个声音的一个特质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们觉得呢，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举行一个瑜伽的活动，因为很 契合的那种感觉。嗯嗯、然后大家基本上呢，访客呢就可以戴上耳机呢，听着同步的电子声域骚拔，在这个繁华的都市中心、哦、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冥想时光。
1: 所以它外面不会有噪音发出来的，你是戴上耳机，嗯、然后它同步播同样一首音乐，然后你是在那边做那个瑜伽。我找了一下哈，流瑜伽也称为流水瑜伽，是瑜伽分类当中的一种现代流派，形体衔接流畅连贯，所以有流瑜伽的感觉。
2: 哇，很适合我、欸、
3: flow 的感觉
1: 适合你、yeah.
2: 对啊，我觉得我接下来都很适合我，涂鸦也适合我，流瑜伽也适合我，还有一个
3: 可以动又可以静哦。
2: 对，静音迪斯科我也是觉得好特别啊，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嗯，静音迪斯科会在6月20号举办哦，访客呢也可以戴上这个无线的耳机，听着最嗨的这个音乐，加入一场动感的舞蹈游行。他们呢会从这个艺术科学博物馆 Art Science Museum 出发，一路边跳边欣赏我们的这个艺术作品，绝对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就算你没有参与的话，如果你看到 这群人30-40个人经过，其实也是一个很壮观很有趣的场面的。
2: 是，你会觉得这些人怎么自己这么一直跳，边走边跳边走边跳，很特别、欸哦、
1: 最后请一凯给我们说一说今年的 I Like Singapore 2026最佳赏灯时间还有路线是什么呢？
3: 我们的这个赏灯时间是7:30到10:30啊、每一天哦。然后呢，我觉得那个路线今年呢，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搭公交的话，我会从滨海湾的这个 Bayfront 捷运站下车，嗯、然后可能就会从那个 Bayfront 就那个 Marina Bay Sands Event Plaza 那个金沙的这个活动广场开始，就去欣赏那个由我们法国的这个艺术家带来的 Cube Graphics、哦。沿路这样走下去的话，如果肚子已经饿了呢，就可以进去我们的这个 Festival Village Gastro Beats 美食娱乐广场吃吃喝喝啊。我们每晚都带来很精彩的这个拉阔的音乐表演。
1: 是现场会有 live band 歌手现场演唱啊。
3: 对。甚至呢今年呢我们增添了很多新的一个地区哦，就比如说我们有旋转木马、也有那个 bumper car 碰碰车啊，
1: 哇，
3: 还有最近很流行的这个皮克球广场我们都带进来了。
2: 哇，这么厉害。
3: 对，年轻人呢最近很喜欢拍照打卡嘛， 是那些影像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我们也设置了这个空间让大家呢一起来玩玩啊，拍个照这样子。
2: 是，
3: 然后你从那个 Gastropy 走出来过后，你可以继续沿路呢去看我们的这个 Wildflowers 这个作品，其实很特别、
1: 对，我们没有说到，但我刚刚看到了短视频。
3: 对，我要讲一下，就是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我跟那个小女孩记得吗，一起来上这个你们的早班的这个节目，她叫做邵轩，
2: 是，
3: 对不对？然后今年呢这个作品我们就恰巧选了这个作品，也是以花为主的，是她姐姐的作品耶。邵琦跟一位男生的一个艺术家，年轻艺术家叫做 Caster。 所以这个作品呢十分的特别，因为我们在选的时候呢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作品，可是它完成品呢，现在我这几天下来去到场看的时候发觉它是其中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作品，因为它的互动性很强，可是又十分的简单。就比如说它是一个野外花园的这个整个概念，它用回收的这个废弃金属片跟再生的地毯编织而成的，只要你轻轻一碰，这些野花呢就会跟着你轻轻的摇摆，散发出很温柔的这个光芒，非常的疗愈。如果你志在其中的话，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互动，可是如果你从远方这样看的话呢，其实呢那个景观也是十分的漂亮的。
2: 是，我觉得这个融合的这个声光，然后动作感应哈、跟城市的元素把它结合，然后呈现这个亚洲的全球的艺术家哈、移动的这个连结的诠释，而且我觉得一家大小全家人都可以去耶，我觉得整个听起来很棒耶。
1: 部分的展览是免费开放的哈、有一些项目是要收费的。我们现在在直播上面也看得到刚刚一凯说的这个可以摇动的花朵啊、我觉得花朵这方面新加坡人肯定是很喜欢的、它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标志、好，大家可以去走一走，周末这个周末6月5号到28号一直举行的照亮新加坡灯光艺术节。今天早上谢谢一凯，
2: 谢谢
1: 上节目，
3: 谢谢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好 FM， 这是郭富城的歌曲《感情的事》，之前还有张信哲的《多想》。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樟宜在吉兰巴哈之后第二、第三条车道，还有 PIE 往樟宜在 Tampines Expressway 的入口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有许多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10: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安，我是思源。
2: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1: 亚洲依然是新加坡的重要腹地，但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多元化布局已经是时下必要的战略。尚德曼总统认为，增长迅速的非洲，尤其是东非地区，有望成为我国对外合作的新机遇之地。尚德曼星期三结束对坦桑尼亚的首次国事访问，三天的访问中，他多次谈及非洲的发展潜力，并在总结此行成果时，鼓励新加坡人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区域。他接受随行新加坡媒体采访时说，新加坡的经验与专长同坦桑尼亚的发展志向存有天然互补，在他看来，坦桑尼亚和东非地区有望成为我国开展对外合作的新机遇之地。尚德曼也说，花时间了解非洲是值得的，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这是个非常多元的地区。深呼吸，抬头看看树梢间洒落的阳光，细听流水声，再放慢脚步观察植物的颜色还有纹理。国家公园局推出了亚洲首条自然沉浸步道，让公众更有意识地亲近大自然，舒缓压力，改善身心健康。这条位于新加坡植物园萨拉卡西的步道全长150米，采用了无障碍设计，包括轮椅使用者在内的公众都可以参与。步道通过沿途设置的指示牌，引导访客运用视觉、听觉、触觉还有嗅觉等感官，与周围环境进行更深入的互动。访客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完成这一段自助式的体验。公园局城市绿化与生态平衡中心首席研究员黄淑凤博士就说，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定期接触大自然有助于减轻压力，改善情绪，增强认知能力，并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端午节将至，受原材料和物流成本上涨的压力，本地的部分商家今年调高了粽子的售价，涨幅多介于1%到2%。不过在企业订单和熟客支持下，一些业者的销量仍较去年有所增长。位于物落食品城四楼的 Yummy Singapore 中央厨房，近期每天为超市、餐馆、小贩和企业顾客生产数千个粽子。联合早报星期三下午走访时就观察，十多名员工正以流水线方式赶制不同口味的粽子。公司商务总监李诗怡就说，受中东局势影响，近日猪肉、栗子等食材以及运输和包装成本均有所上升，公司旗下稻香等品牌的粽子售价较去年调高约10%到20%。他说，粽子主要是靠手工制作，人工成本本来就高，如今食材和物流成本进一步增加，难免反映在售价之上。
2: 国际新闻，中东战争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世界银行把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2.5%， 并警告如果能源供应冲击叠加金融市场压力，全球增长可能急剧放缓至 1.3%。 世界银行星期四发布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2026年全球增长预测比1月预测的 2.6% 下调 0.1%， 降至冠病疫情爆发以来最低水平。世行的基准预测假设，布伦特原油2026年均价为每桶94美元，约为 121.2 新元，比2025年高 36%， 并预计最严重的能源供应中断将在7月底前缓和。在这个情境下，全球整体通货膨胀率预计为 4%。 此外，世界银行下调了2/3国家的增长预测，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其明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SHE 爱我的资格，还要有资格的吗？就是很纯粹的爱啊，双方的一种感觉嘛，对吗？之前有昌克帆，别在下雨天偷偷的哭泣。昌克帆上个月来到新加坡啊，出席了这个演唱会啊，你看了吗？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再问你看了吗？看什么呢？也就是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今天凌晨就有揭幕了。当然今天的这个首场比赛，这个对阵双方也不算是传统的豪强哦，特别强的，但是还是吸引了不少人了。我相信根据早报的报道啊，一些民政俱乐部因为开放免费开放让公众去观赛嘛，所以也有不少居民凌晨呢是摸着黑。还好了，不需要拿这个手电筒，我觉得路边照明街灯照明还蛮好的。这今天星期五，五鸡之马、慈源还有是义顺东、拉丁马士、大巴窑等，总共全岛是14所民众俱乐部，就为公众为我们、免费提供这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的直播。下来各个民众俱乐部都有这样的安排了，了解一下你家附近的有没有，或者是最靠近你家的民众俱乐部，下一场是什么时候几点，我相信球迷们比我了解更多。好了，大家一起来一起认识，因为可能是陌生人，你一个人到了那里去，但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爱好，那就是看足球。说不定啊，前面几分钟之后大家都已经熟了起来了哈，都彼此认识了，一场球赛下来，哎，认识了新的朋友。也有听众朋友看了，目前还在看呢，现在是谁和谁比啊？还有看到 Felicia 看来是支持韩国队啊。另外是秀芬、秀珍、博平、 Pamela 和 Daniel 和伟荣，今天是星期五，中午好，应该是说上午好，星期五好，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还有 Docus， 谢谢 Docus。 另外 Patricia、 Sandra 也来了，还有雅萍，是下来两天是周末了哈，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这个周末想做些什么呢？还是像 Johnny 啊、 Felicia 一样，就和全世界的球迷一起陪着你们支持的队伍来看足球呢？

0: 当然说到这个世界杯啊，我们早报呢这个网站上早报 .com.sg 啊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线上现实的通报或者是最新的跟进，也会给大家报道。就看到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就是韩国和捷克正在进行中，目前为止看到哈，看到这个早报这里的显示是评分了哈。有没有更新的？如果是昨天的那场或者今天清晨的这场墨西哥对垒南非是2-0了。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转播嘛，直播人民协会还有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嘉冷集团都来合作，在50多间啊民众俱乐部啊，或者是还有这五个 ActiveSG 的体育中心，还有嘉冷会，也就是 The Kallang免费直播，可以免费看这个世界杯的部分的赛事。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哪里啊，或者是说的赛事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去查看了，做一些具体的安排。Go 也就是 go.gov.sg/web-pa-wc 来查看一下2026这具体的这安排时间，说的就是这世界杯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TPE 有道路工程往 PIE 方向，在罗阳 Avenue 入口的 TPE， 再来是 KJE 往 BKE 方向，孙埃腾阿若之前的 KJE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和我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谁说爱看足球是男人的专权？我们也不少女听众也是球迷啊，志同道合。 Hello Angel, Jasmine Tan 还有 Vanessa, 另外 Joy 也来打卡了，还有徐先生早安。

0: 之前是南方二重唱的《细说往事》，还有这首张国荣的《拒绝再玩》，有个游戏邀请你来玩，我觉得应该来玩的。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喽，6月12号，农历是4月27。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哇，很快的，我们要进入农历五月了，要吃粽子了。但是我相信不少朋友都已经吃了很多粽子，昨天我就吃了两个，好吃啊！刚才说有个游戏让大家来玩的，那是什么游戏呢？那是《新民日报》的一个游戏，世界杯大赢家。世界杯大赢家和新民日报一起来追求，像我们听众朋友 Adeline 呢，他说中学就开始追求了，追到今天。那这个许先生的家里的电视屏幕很大哟，但是他说一边看电视一边听963，一边做家务，一心三用啊，厉害。但是啊，有听众朋友像许先生就说了，其实他本身不看足球，但是就喜欢那种感觉，每隔4年就来一次，因为主要就是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啊，这也就是运动的力量，体育精神的意义。这就有这种许先生形容啊，四海一家共同欢庆的感觉。好了，所以说到这个世界杯大赢家和新民日报啊，最主要就是推出这世界杯大赢家的活动，让你在看球追求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来赢奖品。从昨天开始啊，即日起一直到7月19号，只需要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店又或者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呢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的游戏贴纸上的这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呢。奖品就包括了500元生松超市礼券，还有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和相机等这些超值好礼。游戏 A 有两个，游戏 A 就是成功配对3个相同的国籍就可以赢取奖品，游戏 B 呢就是化身守门员，每天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赢得当天的奖品。在游戏 A 加游戏 B 当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来，赶快今天开始去买，一直到7月19号，天天买这个新民日报。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详情的话，你也留意新民日报。

0: 发兵一派万人迷，请问现在足球界里面谁是万人迷啊？我还是停留在 Ronaldo 嘞。这些有莫文蔚的歌曲《爱情》，10:41，路上开车注意了，在 CTE 这里的这个路段呢特别繁忙，交通繁忙。那是往 AY1 方向的 CTE， 就从红帽桥一道开始，一直到 Balestier Road 之间这段 CTE 路段。再有是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过了 PIE 的 Capel KPE 隧道，这里有车子抛锚。TPE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7，有道路工程，请注意了。今天在这个时候要播出的就是理财万事通，今天是星期五嘛，投资的朋友听过吧，这个叫做 NEX50 指数，除了海指之外，现在有着 NEX50 指数。这 NEX50 指数是什么呢？它又可以怎么帮助投资者呢，本地投资者呢？下来就请这原文给大家说一说。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3: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4: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5: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6: 新加坡股市过去一年表现亮眼，2025年海指总回报率达到 22.7%， 创下至少4年来的记录。不过海指中银行股占比很高，一些投资者希望组合更分散，但是在茫茫股海中往往不知道怎么选择。现在有了 IH Next 50指数，有助于投资者更容易的挑选优质二线股。这一期的节目，我邀请联合早报财经新闻副主任胡渊文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指数到底是什么，那投资者又该怎么利用它来丰富自己的投资组合。渊文好。
7: 德明你好。
6: 先解释吧， IH Next 50指数是什么？
7: 这个指数是去年9月由新加坡交易所推出的，它追踪了50只主板挂牌，但是不包括在海峡时报指数里面的成分股，也就是新加坡最大的30只股票之后，接下来50只比较大的股票，流动性也比较高。指数里面这50家企业的股票呢，从去年开始就展现出不错的流动性，而且投资者参与度也在上升。
6: 这个 NEX 50指数和其他的又有什么不同？
7: 最常见的指数就是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了，很多人可能刚开始投资本地股市就会接触到 STI， 但是 STI 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银行股虽然只有三只哦，但是它的比重非常的重，因为银行股表现也好嘛，所以它的那个占比从早年大概1/3，现在已经涨到了超过一半了。所以你买 STI 就等于一半再买银行股，可能对其他行业，比如说制造业呢、消费行业、房地产行业，它的那个曝险就相对比较小。当然我们先不说哪个指数更优越，他们的特色不同嘛。海指当然是新加坡蓝筹股的标杆，这个 NEX 50呢提供了一些接触二线股的机会，其中就有一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础设施的信托、消费啊、科技工业股。过去十几二十年投资的资本都是集中在这个海指的大型成分股，但有些投资者就觉得，哎呦，买来买去都是在买这些银行股啦，是不是要分散一下？
6: 说一说吧，这 NEX 50指数好处有些什么？
7: 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我在想投资这30个海指成分股之外有什么机会呢，我首先就可以看一下哦，这50个股有些什么，然后再从当中挑选。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NEX 50它的指数目前还没有推出有关的产品，就是像我们的 STI 海指，我们说要投资 STI 海指很容易的，我们可以去买它的交易所挂牌基金叫 ETF， 但是我说我要投资 NEX 50没有这个 ETF， 目前是这样子。当然了，看你是不是想从当中选一些个股呢？我觉得要投资那全部50只股，那有一点不太实际。对个人投资者来说，可能就从里面选你看好的一些股票，比如说你看哪些里面电子制造业股表现不错，你可以去研究一下，然后看哪些基金公司也在投资，这可能就是有机会了。
6: 缩小范围之后，投资者要怎么来挑选这些股票呢？
7: 分析师建议投资者先从已经涨得很快的这些股票当中呢选两个中贵价，他是说在7毛到1元涨幅并没有很大的当中再选两个， 还有就是那些没有动静的股票再选两个。他观察到说奥兰 Olam Group 啊，它在指数当中没有多大的起伏，但是最近呢就开始有上升的趋势了。除了看股价，也可以从行业来挑选。你的投资组合当中如果没有电子制造业股，就可以从当中来选一些。他建议说呢，海指成分股和 NEX50 成分股当中各选六只股。操作方面当然就根据你个人的风险偏好，可能 60% 放在股票是经常买卖的，然后 40% 是长期持有这个股票可以收股息的。
5: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子祥不要笑我吃这些，有赵永华问10:55了 ，Hello 红 A 还有 Kelly， 另外也看到了这9163的简讯，欢迎来打卡啦 ，Jessica 还有恩慈，哦，恩慈发来的这张照片哈，我们三个人这个三宝哈，吉祥三宝，也就是佩芬、国贤还有我，我们就是在应该是游轮上吧，办这个要出台演出嘛。要在舞台上演出，大家穿的好像有那种60-70年代的感觉哈。恩子形容什么？像是60年代的电影啊，粤语片中的男女主角陈宝、朱吕奇还有曾江。哎呀，你在哪里找来的这张照片呢、啊？我喜欢，谢谢分享。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当然还有东尼、Johnny、金莲和秀珍、David 也来了，还有赵红和 Mike。Johnny 这么快这么早就肚子饿了。下个小时，今天是星期五嘛，吃好料，吃什么呢？喜欢吃鸡饭的朋友，奇谷鸡饭，今天就为你介绍有星级的哦，米其林星级的。

0: 罗森说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真的很陶醉在他的歌声里，这就是唐娜的奢求。这时候路上开车小心了，因为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什么地方呢？稍后再说一下。不过看到的就是 CTE 往 AYE 方向的 CTE 过了 PIE 张仪这里有交通事故了，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SLE 往 BKE 过了 TPE 的 SLE 有车子抛锚。
1: 963天气预报，
0: 听众说在振华这里快要下大雨了，也有听众说扎兰巴萨在下小雨，大巴窑这里中部的朋友啊，我这里亲眼看到，虽然没有直接看到，但是我背后的这面玻璃墙啊是一片阴暗的啊，看来这里也要下大雨了，在大巴窑这里。所以怎么样呢，我们的天气应该就是下来好多地方会下雨打雷了，差不多是全岛，特别是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啊，就在这个时候了，中午前后会下雨打雷，气温是25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在自由贸易逆风面对这个逆风的之际，日本在推动贸易合作方面的经验值得各国借鉴。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昨天在第31届日经论坛亚洲的未来上发言时指出，日本已经成为了国际自由贸易的重要推动者，在全球贸易议程陷入停滞之际展现了关键领导力。他提到，新加坡、日本和澳大利亚近年共同推动的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协定临时安排获得通过。协定涵盖67个世贸组织成员，占全球贸易总量大约70%，这就体现了灵活多边主义，让理念相近的国家可以先在共同关切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为其他国家保留加入空间。除了推动国际贸易合作，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也让王以康印象深刻。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在星期五凌晨揭幕，尽管第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并不是传统的豪强，但仍然吸引不少居民凌晨摸黑前往民众俱乐部免费观赛。今天五级芝麻、慈源、益顺东、拉丁马市、大巴窑等14所民众俱乐部为公众免费提供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的直播。尽管是工作日，而且是凌晨3点开打的比赛，但是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仍然吸引了不少球迷和亲友一起到民众俱乐部与居民观赛，感受球赛的气氛。在第一场比赛中，东道主墨西哥以2-0力克南非，取得 A 组的开门红。人民协会和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加冷集团合作，在50多所民众俱乐部、5个 Active SG 体育中心和加冷会的卡朗免费直播世界杯部分赛事，民众可以通过人民协会网站看到具体的安排。此外，公众还可以在樟宜机场、战备军人协会、 SAFRA 俱乐部、老巴沙等场所观看赛事直播。全球化的进程正发生变化。新加坡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不仅要保持与世界互联互通，还必须成为可靠与值得信赖的枢纽。因此，我国推出2035年标准与合格评定路线图，加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并为打造互联互通和可信赖的全球经济积极做贡献。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昨天在出席标准与合格评定晚宴上致辞时做出这个表述，并且宣布推出路线图。路线图共有三大支柱，那就包括推动经济增长、建立面向未来的标准与合格评定生态系统，以及加强新加坡在区域和全球标准与合格评定生态系统中的角色。主管贸易关系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也说，政府会与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海上风电等关键新兴领域的行业伙伴合作，鼓励企业利用标准和经认证的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来促进增长，并且开拓市场。最后来关注泰国的消息，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长女帕柴拉吉蒂亚帕公主因为多种健康问题，在昏迷3年多之后在医院去世，终年47岁。路透社报道，泰国王室公务处今天发布公告说，由于腹腔感染、结肠炎、低血压、心律失常、血液凝固障碍等并发症，帕柴拉公主病情恶化，在星期四晚上过世。2022年12月，帕柴拉公主在访问泰国东部喝乐府期间，因为突发心脏病失去意识而被送入医院，自此一直在曼谷朱拉隆功国王纪念医院接受治疗。在泰国，人们将铭记帕柴拉公主对公共事务的贡献，为改善女囚犯生活所做的努力，以及她卓越的外交生涯。她还创立了一个慈善机构，致力于维护女囚犯的权益，尤其是狱中怀有身孕的女囚犯。泰国王室将为帕柴拉公主举行皇家葬礼，预计泰国政府将宣布全国哀悼期。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通报员都来了，Serangoon欧南园这里都下雨了，下大雨啊，特别是欧南园。

0: 林佳怡，心动。什么时候什么食物会让你心动？像粽子还是鸡饭？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为什么提鸡饭呢？刚才也预告了，这个小时星期五，今天这个时候是吃好料，就带大家到西部去啊。之前去过了，介绍的就是这邓安初邓老板的米其林星级的鸡饭——脊骨鸡饭，多好吃呢？它的长龙就可以证明了哈。多长呢？稍后再给你形容一下。后港下雨了，还有哪里下雨啊？这里那里了都在下雨啊。雨天路滑，开车小心。我们说天气预报嘛，预啊，预先告诉你，也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啦，没有准确到哈。如果要真的这么准确的话，就是听众朋友发简讯过来告诉我们的了。像皮特就说了，猜错港，这里也下雨了。路易斯，你那边下雨啦？哪里下雨啊？开车别下，别发简讯哈，小心开车。也看到了像 Angel 的简讯，另外是 Kenneth Patrick Low 妇女士，另外秀珍也来打卡。 Angel 问啊， Can have the link of World Cup schedule at CC。 等一下我把那个刚才新闻提到的那个链接发给你好不好，然后你再去找一找。另外是 Jessica 说，哇，林子祥是殿堂级的歌手啊。是，所以963当年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手都会在我们这里现场。刘德华当年的天王，如果天有情，歌曲之后吃好料。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1: 今天吃好料来到了裕华坊小贩中心，今天呢要介绍这个食物啊，厉害了，有小贩米其林星的哦，而且不单只是一年哦，三年、二三年、二四年、二五年，所以来到了这小贩中心，看到了这长长的人龙，我就想，哎呀，怎么办？老板有时间和我聊天吗？等了一阵子，终于等到了邓安初，邓老板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
1: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01202幸运海南旗鼓鸡饭，我看到旗鼓这两个字，我就特别开心了。因为我吃这个鸡肉啊，我最喜欢的是没有骨头的。
2: 对，我们是旗鼓的。
1: 为什么你的旗鼓这两个字要写的小一点啊？
2: 有的老的就不喜欢旗鼓，我们就不要旗鼓咯、
1: 也可以这样子的。
2: 可以，年轻的大多数有98%都是旗鼓的啦。
1: 幸运海南旗鼓鸡饭，这幸运啊，在裕华坊小贩中心幸运了很多年了，有20多30年了，对吗？
2: 30多年了咯，从学徒到现在都有30多年，
1: 所以邓老板在裕华坊先从当学徒做起，
2: 从学徒到现在有30多年，
1: 当学徒辛苦哈、有工钱拿吗？先说，
2: 有了一点点工钱呐、难呐、难就是要你自己要努力咯，连偷看咯，以前的人不会全部教你的，你要自己看咯，偷学。
1: 以前师傅只教你70%功力，
2: 对，
1: 另外30%真的是要自己摸索、自己思考，还有偷看。
2: 师傅会跟你讲说，晚上回家不要这样早睡哦，放多一个枕头，想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做这样做，一定有原因的，自己去想。
1: 那个时候当学徒啊，对这邓老板来说，什么东西让你想的最久的？鸡饭嘛，虽然很多工，但是可能对食客来说就是鸡饭。不过准备鸡饭、煮鸡饭，让你想破头的是哪一个部分？
2: 米啊，米最头痛的东西来的。有时它来的米会腥，你要怎样去煮它？放少水啊、有时米太过老也不可以，它会煮不熟，你要加多一点水下去。有时它的米是要1年3个月刚刚好，我们煮鸡饭是最好的。如果是太过早出呢，你的米就会腥了，叶分不到，所以你的米哦煮出来会有点烂。米每次来的一批一批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要靠你自己的经验来摸索。
1: 在这里可不可以请邓老板传授几招，煮米的话水和米的比例要多少？
2: 大多数是2碗米一碗水。
1: 那个水是鸡骨熬出来的汤吗？还是说里面还会加料？
2: 其实我们放很多料在里面呢、单单煮饭就要放6样东西，最少6样到7样。
1: 有斑斓叶吗？
2: 当然有啊，你没有斑斓叶哪里会这么香啊。我们就是靠我们自己的饭哦，吸引到很多顾客来。
1: 真是哎，对我来说，吃鸡饭、米饭不能太生，又不能太黏，真的是靠功夫把它抓到刚刚好的。
2: 饭最重要，而且还有辣椒最重要，鸡是大同小异啦。
1: 好，我们下一段回来呢，就要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辣椒。虽然老板说这个鸡肉还好，但是鸡肉也很重要。我们稍后再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Wisely 说乌节路下大雨啊，还打雷。新达城也是 Angeline 说，在南部一带的市区一带的，要出去的话，要吃午餐的话，稍微注意了。 Felicia 说 Go， 应该是捷克进球了哈。 来来，我等最确切这个被核实过的消息哈。不过谢谢弗雷舍提供的最新消息，杰克，杰克。

0: 范逸文最后舞曲之前有邱海正，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11点31分，偶尔一个人 OK， 我天天就星期一到星期五4个小时，10点到2点就我一个人的话还是有点孤单寂寞的。还好还好，我感受到你们的这个 WhatsApp 的情绪了哈，还在看球的朋友都在这里欢呼哈。所以啊，正如一些听众朋友所说嘛，这看球啊，这个国际赛足球赛，除了这个输赢之外，比赛嘛难免都会有人输有人赢，重要的就是凝聚大家在一起，然后呢一种精神，大家一个共同的目标。好了好了，大家不管是捷克也好，南韩也好，这个朝鲜啊，不，南韩也好， Korea 队，反正有人进球就开心了，那是好事好事。 Johnny 就说了，哎呀，这个还没有吃这个粽子啊，而且又想吃鸡饭，又想吃鸡肉，怎么办呢？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6月12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不如这样子啊，就是买个粽子配上这一碟的鸡肉，那不就好吗？一举两得，都吃到了。Hello， 丽娜，丽娜也说西部下雨了，舒兰说卡浪下雨了，另外是 Collins， 中午好 ，Uncle Tio， 另外是 Pochai 和 Kenneth， 上午好。

0: 浦这里也是下雨打雷呢，有些地方啊还刮风，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R 一网大是在 CTSLE 出口这里车比较多，另外是 CT1 往 SLE 方向的 CT1 过了红帽桥五道，注意一下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11:40，商业资讯回来哦，我们要继续去裕华坊找邓老板，请他介绍他很厉害的海南旗鼓鸡饭的辣椒。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津津乐道，吃好料，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鸡饭，就在裕华坊舒适中心摊位号码01202的幸运海南旗鼓鸡饭。邓老板邓安初在这里经营这小饭摊位也有30年的时间了，天天都是这样子排长龙吗？我刚才到的时候哈，一眼望去不下10个客人在排队哎。
3: 是啊，差不多是这样了。
0: 不过为了吃美食，我相信大家愿意等，对不对？要等上多长时间了？这里最长要等多久？
3: 有顾客跟我讲说，老板，我等了45分钟嘞。我说对不起啊，我已经尽力了。
0: 因为你一个人在砍鸡，
3: 我还要起骨嘛，所以对不起啦。
0: 幸好了，还是有帮手啊，算是一个家庭经营，对吗？家庭生意，你还有邓太太，还有儿子也来帮忙了。
3: 现在你要请人很难呐、啊，毕竟如果你请人做工，未必会做到这种味道。
0: 你们一个礼拜休息一天？
3: 对对对，现在年龄有了啦，有时会看医生的 appointment 这样，就没有办法了，就多休一天还是怎样？
0: 刚才私下和邓老板闲聊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裕华坊舒适中心的食客哈、啊，都很早起，很早来吃早餐，早到5点就来吃鸡饭啦。
3: 对，有的5:30就来问了，老板，那鸡饭好了没有？多给我15分钟了。
0: 那你不是要很早就来？
3: 差不多是要3点起床咯。我是住盛港嘛，来到这边差不多4点这样了，准备一下，差不多6点就可以开吃了。
0: 刚才就介绍了这个煮米饭的一些秘诀啊，邓老板自己也说了，辣椒很重要，就一种辣椒，
3: 但是里面有放很多样东西啦，
0: 也是你自己调制的啦。
3: 对，有时自己最少要一个礼拜吃2-3回，看那个味道还在不在，
0: 自己肯定要试吃咯，
3: 一定要试吃的，偶尔休息的时候也去吃人家的吗？找鸡饭吃了，
0: 吃别人的吃得出来里面有些什么料？
3: 会啦，因为我们是很多年的经验，放什么大概都知道。
0: 来了，我猜猜哈，虽然我是门外汉，这个各式各样的辣椒都有，肯定不只是一种辣椒啦。再来会有蒜蓉，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
3: 蒜干、小葱哦，还有 lemon glass，
0: 全部都搅拌在一起。
3: 对，其他的都不多说了了。
0: 当然了，你的太太啊、儿子知道的吗？还是由你亲手做的？
3: 啊，全部是自己亲手做的啦。有啦，有写下来了，他们会知道了。
0: 哎，竟然说啊，那个辣椒是自己调制的，而且那么多工啊，你会不会限制你的食客可以拿多少？
3: 没有啊，我们有卖啊，我们有放在一罐一罐在卖啊，一罐是7块钱，
0: 摆在摊位对吗？
3: 我们卖的是 pure 的，没有掺鸡汤的，在我们档口使用的都有放鸡汤啦，不一定说要吃鸡饭才会用到我们的辣椒，很多过年的时候顾客都来买鸡汁 steamboat 或蒸鱼也是可以配来吃啊。
0: 所以你自制的辣椒一罐卖7块钱？
3: 最近才涨啦，因为没有办法，全部都在起价，本来我是卖5块钱，
0: 食材多嘛，所以里面的食材的价钱也起，不得不起了。既然幸运卖的是旗鼓鸡饭，一定要聊聊你的鸡肉吧。你的鸡肉你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3: 大同小异啦，最重要鸡肉你要煮到刚刚好，也不可以太熟，也不可以太生，连你咬下去也要有弹性哦，要滑。
0: 你的鸡肉在放进蒸炉里面蒸之前，需要给它上一点什么调味料吗？
3: 也是要啊，那些盐啊，那些斑斓叶啦、姜啊， lemon grass 啊，这些要的。
0: 当然少不了一些鸡的内脏啊，
3: 有鸡肝啊、鸡腱啊，还有卤蛋啊。因为我们没有做那些菜啦，不过人手做不来，而且地方很小啦，
0: 不能原地踏步，一定要经常思考，然后呢改进，让这个食物，即便只是小贩食物，但是呢还是要让它越做越好的，对吧？那才可以历久不衰啊，一直有这么多的人来光顾和支持你啦。
3: 最重要的是要感谢这边的人哦，从小来吃到现在组织家庭了，还带着孩子们来吃我的鸡饭，我最满足感的就是看到他们回来叫安哥，你还认得我吗？我听得很开心，很满足。
0: 即便你不是住在这一区的朋友，如果你爱吃鸡饭，想试试幸运海南旗鼓鸡饭的味道，尝一尝邓老板的厨艺的话呢，欢迎你来。除了星期二之外，平时早上5点多就可以开始吃了。吃到几点了？
3: 大多数是2点，看人潮了，
0: 卖完为止了。
3: 对，卖完为止，没有收隔夜的了。
0: 再次感谢邓老板，就在裕华坊小贩中心，摊位号码01202。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幸运海南旗鼓鸡饭，谢谢邓老板，
3: 谢谢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宇没关系，雨天路滑开车啊，这个小心开车呢是很有关系的。之前有张清芳的歌曲《大雨的夜里》，看来要找一首歌曲了。大雨的星期五中午啊，真的这个时候啊，中午前后好多地方都在下雨啊。像Grace 就说了，盛冈乌云密布，看来要倾盆大雨了。Raymond 啊，乌比啊 ，Uno 这里也在下雨。全岛这个目前时候主要都在下雨啊。Uncle Dear 说了，

0: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灰灰暗暗的，还有湿漉漆的，对不对？Serangoon North 啦，还有哪里呢？到处都在下雨了 ，Tampines 也下雨了。不过一点都不浇灭那个球迷的心情，因为看到了听众朋友都在不时的更新了。韩国对垒捷克，韩国在歌曲之前就进入了第二个球了哈。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之前陈生不再让你孤单。12点新闻之前道路情况来看一下，看到的是 CT1 往 SLE 方向过了 Merchant Road 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过了 KPE 的这 PIE 路段呢，第五条车道上也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0: 这时候全岛好多地方还是在下雨打雷，有些地方的雨势还比较强一点，风也比较强一点，气温25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国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教育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昨天在东京与大约50名旅日新加坡人聚会交流，他认为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应对老龄化的经验。王以康发现日本学生的膳食简朴和他们日常在外的饮食习惯一样，他认为学生的身心健康需要部门之间的协调，特别是卫生部和教育部之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 30%， 新加坡则是 21%， 日本老龄化远超其他国家。王以康认为日本应对高龄化的经验丰富，值得借鉴。新加坡可以通过适当的护理、长寿科学和社会支持，让人们保持年轻状态，直到70多岁甚至80岁。他这次参观东京江东区身穿原道多功能福利设施，里面有老年人日照中心、儿童保育广场以及为课后儿童设立的日间保育中心。这个为0到100岁的人们创建的复合设施，目的是让社区居民共享温馨空间。陆路交通管理局指出，只要孩子的身高在 0.9 米到 1.2 米之间，年龄在7岁以下，还没上小学，就可以申请优惠卡，方便他们免费进出地铁站的收费闸门。一名家长在社交媒体申诉，他日前在地铁站想把孩子交给闸门外等候的岳母照顾，却被经理要求必须先触卡出站，理由是保安考量。家长表示，以往职员都会打开侧门让他推婴儿车出去，这次他却需要额外支付大约2元的车资。他事后写公开信给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肖振祥提出质疑。路交局今天发文说，能理解这名乘客要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心情，但是地铁有规定得遵守，来确保乘客安全而且舒适，并且考虑到公平等原则。工作人员多数时候也会出于善意打开收费闸门，协助有需要的家庭把孩子交给看护者。路交局说， SMRT 已经尝试向有关的乘客解释，但是他没有回应，并在公开贴文中抑制 SMRT 人员不提供帮助，这并非属实。万泰保育集团今年2月启用的全新动物医院面积比旧的医院足足扩大了2倍多，还增添了 CT scan 扫描仪器，为动物病患提供更完善的医疗服务。联合早报记者日前走访了这家位于万泰野生动物世界内的野生动物保健和研究中心。当天上午，医院刚好入住了一只5岁半的猎狗，6个月前因为身体受感染而接受治疗。在服用了半年的抗生素之后，医疗团队必须为他抽血化验，并且进行全新的 CT 扫描，来确保内脏已完全康复。万泰保育集团动物医疗保健与科学项目副总裁兼兽医博士谢尚哲指出，如今新的动物医院添置了 CT 扫描仪，改善了流程，也降低了动物运输和麻醉过程中的风险。未来医院也计划主办导览团，为学生和其他游客提供预约制的导览项目，带领游客参观医院，了解医院的幕后整体运作，同时也讲解团队是如何救治各种动物的。全岛多处预料下大雨，公众要谨慎防范突发性的淹水。国家环境局今天上午10:36发出提醒，预计在上午11:00到11:50之间，本地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预料将迎来中度到强度的雷阵雨，并伴有阵风。公用事业局也同步转发了这项暴雨的预警，提醒公众在这个时段出行时必须注意安全，留意积水又或者是突发性淹水的情况。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在外头开车的朋友稍微注意啊，因为下大雨嘛，下来的一个多小时，要尽量避开几个地方，像马里士他路。到这个 Novena Rise 挪威纳坡的一段这段汤深路一带可能会有积水，稍微注意。

0: 陈奕迅，你的背包。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的时间。Hello, Daniel, 还有 Donny, 另外是顺吉和冲。小妹，谢谢你的推荐。另外也有朋友啊，国权也在马来西亚这里告诉我们 JB 皇后和 Bukit Indah 也下雨了哈。啊，谢谢谢谢，因为说不定也有朋友这个时候往那边去了哈，往马来西亚去度一个小周末。还看到了 Kelvin, Linda, Melvin 和顺发也来打卡哈。这个时候午餐时间、看球时间、避雨时间，有没有人这个时候是午休时间呢、啊、不管怎么样，今天星期五了，希望你可以过个下来的这个两天的周末呢舒舒服服的。还看到了 Sonia 也来打卡，这个时候就我一把声音啊。昨天也说了，今天佩芬请假要工作了，所以今天的自得其乐一直到12点半还是我一个人还有你们。张惠妹的歌哭不出来。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1: 我们经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很多时候这句话很有道理。就像我们也经常说一分钱一分货一样，你投入多少就会得出怎样的结果。但是当我们说的是人的时候，尤其是关系到人的潜力和才华时，种瓜得瓜和一分钱一分货的逻辑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因为人是由很多因素塑造出来的，包括性格、环境、先天条件和后天因素等等，再加上运气，才有所谓的命运。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一项针对7000多名中学生的学习还有生活情况做的研究得出的初步结果就显示，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虽然会给孩子的发展增添一些阻碍，但是呢，经济条件绝不能决定每一名学生的未来。
2: 以华人来说，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儒家的 DNA，总是把教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资源的投入包括心理是毫无保留的。最近不是有一辆车在停车场四轮朝天吗？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在停车场行驶怎么会翻成这个样子？其实更不可思议的是，翻车了之后司机妈妈还让两个孩子去补习班补习，看来内心相当强大，而且认定补习是重中之重，不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被耽搁。我以前还看过新闻说，大学里一些抢手的科系要进去，除了成绩要好，还得通过面试，于是就有了教导如何面试的课程，收费还不便宜。又比如实习机会，由于僧多粥少，一些特别吃香的你要拿到也得靠点关系。总之我们很感谢有现代的科举，大家各凭本事，问题主要是出现了军备竞赛，努不努力智商高不高靠自己，但一来到军备竞赛没有钱就很吃亏了。
1: 调查结果体现出来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当有求知欲未必能带来学习成果。因为呢，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虽然同样喜欢挑战复杂的问题，或者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但是呢，这些好奇心不能够很好的转化为更好的结果或者是学业表现。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后天的环境，包括资源还有适当的帮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关键词哈，包括资源还有适当的帮助。所以这就提醒决策者还有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目前的资源分配是否能够抵消家庭背景所带来的一些鸿沟。当我们看到成绩下滑的学生时，是否仅仅只是归咎于他们不努力或者他们智慧不够高，而忽视了他们背后的许多原因？
2: 其实一直都有人提出各种建议，希望减少这些内卷不公平，比如认为名校的名额要尽量开放，不要让校友垄断，或者把名校迁离富人区进入贫民区。教育部也一直在强调所有学校都是好学校，以及成功的定义可以再拓宽，不要只看课业的表现。还有就是各个族群的自助团体也在努力开办大量兜底的补习班，确保不会有人被剥夺了机会等等等。如果让我再提一个，我认为在小六就通过 BSLE 筛选太早了，不止对没钱上私人补习班的孩子不公平，对男生也不利。其实包括幼儿园一直到小四小五，男生的智力发育都要慢女生很多。而最糟糕的是 BSLE 你必须承认仍然有一考定终身的成分。总之这项研究至今已做了4年，说2028年会完成，但前面说了所有的公不公平都是相对的，很难彻底抹除。不过我还是期待说研究团队到时能提出新的办法思路，至少让游戏规则能再公平一些。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却。
3: 歌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3: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冲特别爱这首歌，于台烟想你的夜，有几首于台烟的歌曲我也特别喜欢的。我们不单只是关注本岛的天气啊，国外的天气也一样啊。 Lim 就说了，墨尔本这个时候凉凉的，而且阳光普照，好啊，去晒晒太阳啊。凉凉应该是冷冷的哈，墨尔本这个时候冬天了。 Hello Sharon 还有 Daniel， 星期五中午好。

0: 张洪亮，
1: 美丽的花蝴蝶。Hello Kelly， 另外是 Take Pew， 还有是秋霞也来了。听众问了 Mary， Today 没有配分啊？没有哎，反而更有听众上了，应该是他的社媒啊，他的脸书就截了一张图，他人在外头，可能要准备要去出国了。要对，要出国了，所以呢，就这个装备哈，穿什么样的装备呢？防雨的装备，穿了一身的这个雨衣啊，这个形象，我形象蛮搞笑的。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五，6月12号，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3: 国贤、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1: 佩芬真要的话跟他连线了，但是他现在应该在忙着工作，不去打扰他。
6: 已经开始工作了哈，
1: 不是很肯定啊。确定的是明天和后天呐、
6: 啊。啊，对对 对，是。不过你刚才倒有讲了，因为下雨的关系嘛，就是真的。我跟你讲，像这种雨势哦 ，OK， 不到其他地方，像大巴窑哦，我跟你讲，有时候撑伞是不够的。
1: 那怎么样？
6: 穿雨衣啊。
1: 你今天这身算是有一点防雨的，对不对？
6: 对，就我刚刚有些时候那个雨势太大了，当然可能因为自己的身躯比较庞大，雨伞太小。
1: 你这叫庞大，那其他那些真的是庞大的怎么办？那个叫巨大吗？
6: 可是我觉得新加坡有些雨势是这样，而且如果它也有带刮风的话，真的我跟你讲没有用。
1: 你会换拖鞋吗？穿着拖鞋来，然后再换鞋子？
6: 我直接穿拖鞋。
1: 杰奇就是这样子的。
6: 对，
1: 因为他从外头的地铁站走进来，如果穿鞋我看几步路就全湿了。
6: 你记得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有时候因为雨势太大了，因为像以前很多都是走路去学校的嘛，然后很多家长就会准备咯，就是穿拖鞋，然后拎着那个校鞋，然后到了学校才换这样子。
1: 我倒好像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6: 因为可能特别是那种需要步行到学校的，如果说你今天搭车的话，可能就觉得有点麻烦呐、啊。
1: 是，
6: 对，
1: 有些还甚至换衣服的。
6: 说到这个学校哈，今天呢，我们就要聊聊这个名校崇拜这件事情。最近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文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然后说名校崇拜的背后呢，其实反映的是一种社会阶层焦虑。
1: 哇，社会阶层，
6: 对，
1: 嗯哼。
6: 就觉得说啊，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呢挤进这个名校，对，因为一般上了哈，他们的这些学校的教育资源好像比较丰富一些，
1: 嗯哼。
6: 当然也有些人会觉得说，像名校嘛，他们说，他的背景哦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那甚至以后呢，可能就会成为那种所谓的公司 CEO 啦，甚至政要啊，所以你要认识他们。所以成为他们的同学的话，以后对自己的任何的这个，特别是事业发展吧，有很大的帮助的。
1: 这是为了人脉，日后的人脉。
6: 真的，
1: 你从小就认识哈，20年、30年后的 CEO 或者是国家领袖，
6: 是
1: 为什么不？
6: 对，所以我们今天先说是民调好了，在民调我们就问大家了，你今天会不会为了孩子进入名校而拼尽全力？所谓的拼尽全力，真的是你懂吗？就是通过。搬家啦，或者通过想尽所有的方法，有一些人有些人是纯粹说啊，我就试试看啊，不行的话就算了。有些不是的，
1: 我们知道的啦，比较常见的就是搬家，但是 也因为了这个搬家，也登报纸，结果
6: 犯法事情，
1: 犯法啦，就报虚假的地址啊。
6: 其实我还以为，我知道有一个时候啦，确实是蛮疯狂的，后来有关那就好像有稍微出来懂吗，压一压还是什么之类的，或者做整个制度稍微做一些调整。
1: 当义工吗？
6: 父母亲。诸如此类很多啦，就是或者甚至出来跟大家甚至讲过那句名言嘛，所有的学校都是好学校之类的，对。可是我现在在我周围还是会听到有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某某所谓的名校齁，真的特地搬家。
1: 不要说家长啦，你卖那些公寓哈
6: 啊，
1: 公寓的促销宣传
6: 对啊
1: 啊，靠近某某名校，即便他不指出来，但是他那张照片打上去，你就知道是哪一所小学了嘛。
6: 是的，那回到我们的民调哈，你会不会因为要让孩子进入名校而拼尽全力呢？四个选项，第一就是会的，因为值得争取。
1: B 是会努力了，但不会强求。
6: 是，那第三呢，就是不会了，适不适合呢？这个小朋友比名气更重要，因为有一些。他们因为每一所学校他可能的那个采取的那种教育方式啦，还是什么校风都不太一样，未必适合每个小孩子。
1: 他们考虑到的是这个家长考虑到的就是他孩子哈， 这个水池会不会对他来说太大了
0: 啊？选择 D 也是不会，每所学校都一样，学习态度才是重点。
6: 没错，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来，赶快在脸书投票。
6: OK， 我
1: 今天没有脸书直播、啊。
6: 讲真的，老实讲，我觉得我会选二嘞，
1: 会努力但不会强求。
6: 等一下，我跟你们讲为什么。
1: 好，我。不晓得，好像都可以选。
6: 不行，你一定要做出一个选择。
1: 8850963 ABCD， 你也可以把你的选择发过来给我们。再不然后，谁

0: 周慧约定。这时候路上开车小心，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再唠叨一句啊，雨天路哈，真的是要慢速开车，而且这个车子抛锚的也比较常见。AYE 往大市方向过了 Lower Delta Road， 这里有车子抛锚了。
2: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我们有听众就说了，他要他的孩子过正常生活。哎，进名校并不表示就是不正常啊，可能他就觉得是一种压力吧。不单只是这个名校，同学都是那种很厉害读书的哈。再来就是可能孩子的背景，来自的家庭背景也不一样。
5: 其实名校其实有分很多种嘛，有一种所谓的名校，就是可能他好像比如说现在还有的特选学校嘛，对不对？
0: 好像还有
5: 对，特选学校就是所谓的名校。当然因为特选学校它就是另外一种怎么讲

0: 就是学生们
1: 传统 OK 他们都是以这个华华校传统为主的，
0: 对，他就是给那些所谓的同一届的考生哦，就比较厉害，然后他的整个体制啊什么的、啊、资源可能又不太一样、嗯、对，甚至我们的那个年代好像也只有除非你进特选学校，你才能够华文才可以当做可以当做第一语文
1: 来学习，
0: 对，没错，诸如此类。那有一些名校哦，纯粹就是他名气很大，
1: 那名牌啦，
0: 他就是名牌啦、啊、就是哇大家都走进学校是什么、嗯、你说他的成绩有特别好吗？其实也还好，
1: 也不错啦，
0: 对，就也有这样的名校、啊、
1: 主要就是他们的这个来自的家庭背景主要就是
0: 高
1: 调
0: 啦，
1: 非常的有财力雄，财力有很有底气的啦。
0: 第三种呢，就是可能邻里学校之间、哦、相对有所谓的比较受欢迎的，我们也把它归类为所谓的名校。
1: 北区啊，北区的名校，
0: 对，
1: 北区的 RI 这样子的啦。
0: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民调，到目前为止呢，大多数的听众他们是觉得说了不会啦，因为他们觉得每个学校其实都一样的，孩子的学习态度才是重点。
1: 嗯哼，
0: 对。那刚才我承认了，我说我其实会努力，可是我不强求。
1: Lim 也是，他也是选 B， 其中部分原因他也是来自这个精英学校，他打了开关引号，我不懂是什么意思、，Elite School 应该也算是啦。英文也是选择 B， 我要听众，
0: 因为我是觉得以我对这些学校大概的理解跟了解啦，因为后来有认识这些毕业的学生同学朋友嘛，
1: 嗯，
0: 我觉得发现这些学校可能他们的整个校风，或者说他们推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叫什么哈，计划，
1: 嗯
0: 啊，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对小朋友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是觉得诶不妨试试，
1: 特别是那些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出自于这些学校的哈，像我们也有一位同听众来自华中名校，优越感，所以他选择 A。他会、啊、而且是拼尽全力的，
0: 而且可能他觉得说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1: 嗯、
0: 我对我发现真的是、嗯、受益，
1: 嗯，即便你日后长大之后只是即便你也是小时了了，我没有说任何人哈，就是即便你真的小时了了哈，但是你自己经历过，你觉得说整个学习环境，你认识的朋友，我们不要以功利啊，
0: 对，
1: 或者是好处，很单纯的整个校风还有学习氛围还有教师种种的感觉，你经历过，你觉得说真的是不一样，当然没有多少人真的可以在短短的六年或者是中学四年换过学校，也有人，
0: 嗯嗯，
1: 但他们可能就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对比，也可能就之前是邻里或者是一般的，之后呢进了一些名校，然后感觉到他的落差，不一定就是这些名校就是更好，但是至少你知道两者的不一样。
0: 我 OK， 可能我先解释哦，那也算了啦，因为后来我有讲说我会选 B 嘛，那其实就如我刚才讲的，因为我觉得像有一些所谓的比较出名的学校，真的他们给予的这个教育方式还真的是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小朋友还真的是怎么样，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受益的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介意说会稍微努力一下，可是如果不进不了那也就算了，那我也不会特别去找不同的管道，哇懂吗，就是不管怎么我一定要把孩子送到里头，我觉得我倒不会啦。
1: 另外我相信不少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校风
0: 啊，
1: 比方说他们的这个一些学校他们特别重视或者是推了很多活动，
0: 嗯，
1: 在这个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方面啊，就是活动也好啊，不一定只是分数啊，就是特别是相关的文化，又或者是可能有些学校他们的纪律特别的严，讲求的就是这个品格的修养，虽然每间学校都有了，
0: 嗯嗯，
1: 再来就是可能有些学校在某个运动方面特别强，像我之前阵子有个朋友，他就是把他的孩子本来要送进跟姐姐同样的学校，后来不行，因为那间学校本来有，但是后来就取消，轮到他要升上中学的时候取消了这个足球的这个项目。
0: 他不知道昨天我们还在讲 DSA，
1: 对，
0: 对，
1: 对，后来只好去读了另外一间更远的学校，现在爸爸每天就是要接送咯。但是因为要让孩子完成这样的一个体育方面体育梦想的追求。
0: 嗯嗯，像我的情况是我的侄儿嘛，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后来他很意外了，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他可以进就是特选学校嘛，然后就要重新选学校嘛，当然我们作为叔叔的我们没有说话权啦，不过我就跟我姐那边聊啊，我们就觉得说像以我们对我们这个侄儿的了解，我们是希望他们的父母能把他送去一间齁相对来说可能那个华文这个背景比较好的一所学校，因为我觉得他的华为已经没有很好了，那我想尽量给他
1: 进入在这样的一个华文的学习的氛围，
0: 希望能够帮助他啦，提升他之后，我不知道，这还言之过早吧？
1: 啊，才已经入学了，
0: 才中二而已，
1: 就一年半了哦。
0: 对啊，
1: 还没有反，还没有影响吗？
0: 我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落差啦。不过那也是我们一厢情愿认为的啦，我们一厢情愿认为的。
1: 给孩子多一点点时间，给学校和老师多一点点时间。
0: 哎，我来时间。OK， 等一下我再回来说好了。
1: 好好
0: 啊，对，
1: 来继续，大家继续来发言哈。

0: 欧德阳，孤单北半球，12:50，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德明配分国贤名人说安话，
0: 虽然还不至于这个北半球搬到南半球哈，为了孩子入学，但是从北搬到南也可能，
3: 对，或者东搬到西这个样子、
0: 啊。秀珍就说他的这个应该是没说是外甥还是侄儿了、嗯，就当初为了要让孩子，可能就为了孩子了，要入小学就搬家了，让他的女儿可以顺顺利利的进入学校，就为了搬家咯。
3: 你看蛮多的啦。
0: 是，然后也有听众朋友说他会努力但是不强求。
3: 诶，跟我一样。
0: 尽量把外在因素搞好，但最终还是要看孩子本身的能力啊，心智啊，还有抗压能力。他本身是来自特选学校，也从中获益，也经历了同学最你看也经历了这些看到朋友了的那个起起落落了。然后 Johnny 是说他小学的状元为了靠近住家而去了邻里学校，后来也成为了本地的顶尖奖学金之一的得主。
3: 对啊，
0: 如今成为成功人士。你的这个状元是我们的总理吗？
3: 喂，像我记得我在大学就有同学开玩笑啦，因为现在还有一直联络嘛，他就讲说他小学是真的是来自所谓的名校的，就是很好，就是很有名气的小学。对，然后中学也是，然后高中也是，然后大学就大家在所同一所大学嘛，
0: 那就是国大了。
3: 然后引以为傲，我们讲啊，我后来我每次跟他说。那又怎么样，我们还不是最后还是在同一所大学。当然是半开玩笑，不过
0: 哇，你这样子哦，完全抹杀。
3: 因为有时候他也会开玩笑，哦，我是什么开玩笑，但我讲，我都讲说熟。OK，
0: 这就是只可以是像你这样子的人的这种自我安慰吗？熟。
3: 但我觉得真的啦，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就是学生。的本身的这个学习态度，我相信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因为可能很多大概我们这样的年纪了嘛，对不对？然后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到了高中啦或者大学的时候，就会遇到更多来自不同学校的朋友，
0: 五湖四海哈。
3: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就真的可以看得出，哎，到底你这所学校毕业有差吗？
0: 当然，在一间学校，在他的这个风气啊，还有这氛围之下，熏陶了4-5年，
3: 对，
0: 或者是小学6年，
3: 有些、对，
0: 会一。或多或少形成一种所谓的个性哈作风，
3: 对，
0: 但是更多还是学生人啊特质，对，更多是这个人这个学生本身的性格也有息息相关。这个性格除了学校影响，家庭环境的影响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是说好的就也怪学也是学校的功劳，不好的也怪学校，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3: 回到我们这个联合早报的这一篇就是评论文章啊，他就讲到说他是担心名校崇拜的背后会反映的是一种社会阶层的焦虑。OK， 像我有朋友齁、就告诉我他所属的这个单位啊，很多的就所谓高层齁、其实有分派系。然后他们怎么分呢？其实就是根据他们出自哪一所学校。
0: 所以校友团。
3: 没错，他说真的是会分化的。
0: 哇，分化听起来很严重啊！但是我只可以说，如果是不认识的，原本不认识的，但是如果我加入了一家企业，发现哎，你是我的学长，
3: 对，
0: 你是我的学弟的话，可能就莫名的多了一份这个就拉近了距离。
3: 没错，
0: 一开始
3: 我觉得那是肯定会的。你不要说名校了，一般的
0: 好像学校校友嘛，
3: 对，都会有感觉是不一样。可是当然你可以说，可能就刚好就讲了，可能这些名校他们的本身的学生的这个怎么讲？学业本身就很厉害嘛，对不对？然后可能结果就可以爬到很高，当这个主管什么的，所以就刚好就发现，很多都是出自那几所学校，然后你就发现他们会分帮派的咯。
0: 我没有到那个 level， 所以我不知道。
3: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他们有在讨论了，他们说像一些名校啊，就是可能你会发现结果好像是比较单一一点点，他们有那么多的多元，确实会让他们以后踏出社会，不要说踏出社会，像以男生来说吧，当你当兵的时候，甚至对一些人来说，他会有点惊讶，说啊，原来怎么样。OK， 打个比方说好了，像我自己的体验是，我小学。从来没有所谓的没有异族同班同胞的同学，对，然后到了中学我才有就是同班的马来同学，然后很多东西我就有点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以前说回教徒星期五要去教堂这件事情的嘞，直到我到了中学我才知道。
0: 那小的时候也太小了吧，不管那么多的嘛。
3: 可是如果今天我小学我就有 马来同学的话，可能我就知道。嗯，但你可以说你这种是一般的普通常识吗？你也可以这样讲啦。可是我要传达意思就是说，嗯，有时候你在太单一的这个环境长大或成长，它对于以后你踏入这个社会之后哦，在某些思维啊什么东西是会有一些
4: 不一样的，
3: 对，没错。
4: 对，当然你再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读了11年的男校，
3: 啊，
4: 进入了高中之后哦，我才猛然发现，虽然知道有女性这类人，但是我才猛然发现，来到了17岁，哇，原来世界的另外半个人口是这样子的，
3: 哦，不至于那个夸张。OK， 我倒是觉得哈，哦，他可能不怎么会跟异性相处，那倒是真的。有差的，
4: 各式各样的反应都有了，
3: 是是是，
4: 反正就是班级同班里面就发现，哎，有不一样的人，有女生啊，这样子
3: 不习惯啊，因为以前比如说你说男校好了，
4: 在科室什么样的行为都有，对，但是
3: 现在需要想那么多不用嘛，对不对？
4: 包括了说话，你知道吗？以前一般的男生，你那种口不择言。各式各样的话语都有的，
3: 对，
4: 但是
3: 顾及就是异性的这个感受。
4: 啊，你来到了有女生的课室空间里面，你真的是要慎言，真的是要慎言。
3: 同样女校也是嘛，后来他到了就所谓混合学校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去举止，他们也发现，哎，原来不是太过的优雅，
4: 坐要有坐相。
3: 对，
4: 男生也是哈，走要有走样啊，所以对这所以来自不一样背景的人。嗯，在一定程度上哈，当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就会有大开眼界，然后可能也是另外一种学习嘛。
3: 嗯，而且还有可能有些人就是说，你今天来自名校，无形中会产生一种说优越感。啊，如果你把这种优越感哦，就是一直
4: 延伸下去，
3: 延伸下去啊，呀，
4: 人生态度了，
3: 对
4: 人的态度，
3: 对会影响的。

0: 周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 ，PRE 车比较多，往樟宜方向，从 KP1 到大巴窑出口16A 出口大巴窑这段 PRE 交通比较繁忙。
1: 那天气方面呢，气象署是预测了好多地方还是会继续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是23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小一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全球至今仍没有骨痛热症特效药，临床治疗以缓解症状为主。国家传染病中心通过本地第一个骨痛热症人体挑战试验，希望通过精准追踪免疫反应，加速疫苗研发和治疗方案的步伐。五名年龄介于21到45岁未曾感染骨痛热症的健康成人，在今年3月到5月志愿参与这项名为 DanChim01 的人体挑战试验。他们接种了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发的弱化骨痛热症病毒株，并且留院至少10天，接受全天候观察来确保安全。完成观察出院之后，参与者仍需接受长达3年后的后续评估，以观察免疫反应变化以及身体恢复的情况。这个试验由国家传染病中心临床试验单位主任巴纳比扬副教授主导，并且获得发现和治疗传染病合作计划 Triden 的资助。
2: 我国地铁网络截至5月的整体可靠度进一步的改善，平均的故障间隔公里数相信是近年来的新高。当中南北线、东北线和环线可靠度都上升，汤深到东海岸线的可靠度则下降，滨海市区线还有东西线的可靠度则持平。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的地铁可靠度数据，根据过去12个月的移动平均数据，截至今年5月，地铁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是250万公里，比截至4月地铁每行驶222万公里发生一起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更加的可靠。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指数的是列车发生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之前所行驶的公里数，这是评估地铁和轻轨可靠度的指标。新捷运经营的东北线5月的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是446万公里，也就是每行驶446万公里发生一起超过5分钟的事故，比4月的445万公里表现更好，可靠度仍是6条地铁线中最高的。
1: 今天凌晨零时过后，在樟宜机场第一大客大厦的德式排队等候区，两条车道交汇的河流处有两辆德式疑似发生相撞。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两辆隶属康福德高的蓝色德式一前一后停在最左侧的车道，车身都有明显的损坏。前方德式在撞击力下半车冲上路堤，撞上了这防撞柱，车尾严重的凹陷变形，后方德式则车头重创，引擎盖翘起。根据现场损坏情况推测，应该是后方德式追尾导致前车失控冲上了陆地。事故发生之后，机场保安与警员迅速到场维持秩序。视频末端末尾可见三名医疗人员蹲地为一名伤者提供救助。新加坡警察部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接获这个案件，一名60岁的男德式司机在清醒状态之下送院，另一名72岁男德式司机正协助调查，案件调查仍在进行中。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南部的棉拉拉岛近海星期一8号发生了 7.8 级的地震。今天公布的政府统计数据显示，新增死亡8人，失踪人数是31人。这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55人。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省灾害管理负责人彭扎兰告诉法新社，许多被堵塞的道路已经被清理，但还是需要直升机向断电的居民运送食物还有水。他补充说，虽然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继续，但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渺茫。因为地震已经发生过去了，已经发生了好几天，如果有人能够救出就是奇迹，现在的目标只是找到他们的遗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三十号视察了灾区最大的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包括了一所受损的学校，还有一个援助物资分发点。他说，政府将会拨款1亿比索用在重建市政厅。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是永恒。张学友和许慧欣的歌，1:11。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0: 延续名校的这个讨论啊，听众朋友也有想法，像对这位听众朋友，他之前没有描述了一段他朋友的经历啊，为了让女儿进某间初级学院，早在10年前就铺路了。
4: 初级学院。初级学院是凭
0: 就是七岁嘛，
4: 成绩而已嘛。
0: 对，但是呢，他在10年前就可能女儿还在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铺路进小学，就是怎么说啊，就让他女儿可能喜欢某种运动嘛，所以从小就让女儿参与一些学校以外的这些运动俱乐部。
4: OK，
0: 而且根据他所的形容了，就是一些有名牌的俱乐部哈，就学习这个运动。
4: 真的
0: 那么啊，之后就凭着这个运动，可能女儿也有天分，这个运动好嘛，所以就进入了中学，这个 DSA，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顺其自然的进入了最终想要的那间初级学院。
4: 这让我想起了像爸爸妈妈在选择那个补习中心的时候，有些也会选择那种所谓的名牌补习中心的。
0: 昨天我们不是说嘛，就是那种增益课程。对吗？虽然我们昨天讨论的就是成为你日后的事业，但是你看以这样的这个个案来说的话，是从小学就开始铺垫，日后的中学出院到进哪一间。
4: 重点是你在选这个补习中心的时候，你 会特别选你所谓比较有名的。
0: 当然啦，你看那些属补习中心不是他们的那个荣誉榜吗？状元榜
4: 哦，这个吗？其中一间。有另外有一件我要大家都懂，好贵哦！
0: 华文的这个华文教育的华文补习的也有啊。
4: 我讲的是就是一般的数理的那种，好贵哦！我跟你讲，真的，我听过周围的朋友中他们很贵的。然后你说他有没有用？他说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教的方式，确实是有让孩子的在这个怎么样，就是成绩会比较好。那倒是真的，
0: 这些补习中心呢，他们的资源也广。
4: 对，可是
0: 所谓的资源就包括了师资，包括了他们的补习教材内容，
4: 可能比较有系统一点吧，对不对？那
0: 还有一些窍门，考试的窍门和技巧。
4: 相对的一些比较普通的那些补习中心，难道就不能够教出好的学生吗？表现优异的学生吗？其实也不见得啦。
0: 就是你的补习中心 KPI 嘛，你补习中心如果出了很多的状元，接二连三有10年的状元榜都在你这里诞生的话，当然这个就是名牌了嘛。
4: 可是我想，我现在我当我没有孩子，我可能现在讲。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如果今天那个所谓的名牌的那个补习中心，它学费跟个一般的差个一两倍搞不好我就算了啦，就送他去普通的就好了。
0: 所以刚才那位听众就说嘛 ，conclusion， 父母亲有钱就容易咯。有钱的话，你可以去名牌补习中心。
4: 当然，有钱你很多选择，
0: 你可以上让女儿自小就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啊、运动啊、才艺啊，为你的日后铺路啊，对吗？然后我们也现在也听说了，因为现在比如说考大学、报考大学，除了大家的成绩都一样好，那么比什么呢？比你的课外活动咯，比你的履历咯。如果都是相似的话，再比什么？比入学考试的面试，
4: 所以竞争越来越强了。
0: 现在他们竟然有补习面试的，你知道吗？他们有人教你这些年轻人要报考大学的那些年轻人怎么去应对面试。
4: 我跟你讲，
0: 就是让你在你的起跑点一直往前推，你知道吗？
4: 对于雇主来说有些时候我就觉得面试对我来说可能意义就不大了，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体现出你的能力嘞，还有应对能力。因为这些
0: 到面试也可以补习的时候就
4: 这已经教好你了，都已经套好的啊。那我就觉得这就不是你真正的能力了嘛。所以
0: 你要对职场的老将和专业的经验有信心，他们可以判断出来的。
4: 凭感觉
0: 啊，可以了，
4: 或者通过问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问题，
0: 阅人无数的职场老将可以的，可以分辨出来的。
4: 可是我很担心以后会不会也会被 AI 取代现在面试我知道第一环节可

0: 朋友，真的，我觉得小学的记忆啊，就是跟朋友的吃喝玩乐。
1: 嗯哼，
0: 像我们有听众朋友啊，他就说了，小学的时候转校，四年级转校，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他四年级之后转的学校，现在记得就是那里的超市啊，去那里买蛋糕、买巧克力啊，反而是中学的整个氛围让他印象深刻。他读的是中正总校，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什么？图书馆、戏剧会所，还有这个中正湖学生是。生的交流，校风正派，这些对他来说，对听众来说，留下的就是这一生美好的回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德明、
4: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0: 另外有听众朋友说，他的朋友更夸张，女儿才四岁就上数学补习班，因为要的是上名牌学校。虽然他的朋友嘴里说，哎呀，顺其自然了，顺其自然了。
1: 其实我现在在想哦，很多时候会不会回到归属感这件事情啊？
0: 嗯。
1: 如果像一些学校，如果他们这方面他们会就是很注重，或者说很着重于说培养学生们对这所学校的归属感的话，我觉得这样这间学校到底最终是不是名牌什么，好像也不是重点的嘞。因为你看像很多好几个听众哇塞过来讲，哇，他最怀念中学的时候怎么样，跟同学怎么样，然后在学校做的事什么，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呀，或许我们
0: 这个叫做共同回忆、共同记忆啊。
1: 对，
0: 学校做了些什么，不单只是去那边让他们读书上课而已。
1: 嗯，
0: 即便如果你是名校的话，好的学校，但是作为一个学生，我每天就是点到点，从家里到学校读书、下课了之后我就回家。
1: 对，
0: 根本没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作为日后的记忆的话，我管你什么学校就没有了。
1: 那又延伸到了关于校友会这件事情。
0: 对，
1: 你会发现像有一些学校，他们的校友会如果说是很强的话，你会发现，诶，整个学校哦的这个凝聚力是很强，而且他们会为自己出自这所学校而感到非常骄傲的。
0: 如果你真要说的话，像我们一节目今天的讨论一开始就提到了有关一些当年的特选，又或者是一些名牌学校，这些都是有些是上百年的历史，有些没有五十，没有七八十，也有五六十年的，就有足够的校友团队，你知道吗？所以社会上毕业了很多都是来自他们这几些学校。相比之下，像邻里学校，可能就是三十多年、四十多年，最长，再不然就二十多年。要有些更好，有些同我身边朋友说，哦，我的小学已经倒闭了，对不对？所以相对来说，就是你很难再找到当年的校友了。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归属感。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可能就要回到了，就是他们的这个可能叫校长了哈，校长要做的事情了咯。就校长在这方面他愿意花多少的精神跟资源去培养这些同学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归属感。
0: 如果是以整个学校来说的话，你怎么凝聚你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让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的回忆？
1: 回到刚才我讲嘛，我就说像一些所谓的知名学校或者说特选学校，像有些东西我觉得正是蛮值得学习，而且正是比较不一样。就记得 OK， 像我的情况是因为我姐她是特选学校嘛，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搞很多东西的嘞，很多对我来说都是很新颖的。那其中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会各班会印自己的所谓的班 T。Class T-shirt 这件事情，
0: 我们当时也是啊。
1: 你懂，其实这样的都 OK， 可能我也认识人也不多，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怎么讲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在邻里学校是不常见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听到我姐他们有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哇很羡慕。然后我就在我的班就提说，哎，好不好？我们就是印这个所谓的 Class T。
0: 有人理你吗？
1: 有。后来我们是全校第一个班级印 Class T 的。后来发现，接下来学校开始越来越多的这个班级开始也印自己的 class，就是要培养那种归属感哦。
0: 是，可能你提到这点，有人说啊，你们那些什么特选啊、名牌啊，有钱吗？不一定啊，
1: 没有，我们
0: 跟钱没有关系、啊。
1: 我不是特选，我就是普通的邻里、啊。后来就是，所以我是觉得像，为什么我讲说回到了刚才我们这个民调嘛，我说如果今天 有机会的话，我是希望能够把孩子送到这些所谓的名校还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整个风气啦，他们的这个教育方式啦，会比较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啦。
0: 可喜的是，现在以全国性来说的话，特别是一些课外活动，可以让不同学校的同学互相交流碰面，
1: 没错，我觉得那是很好的。
0: 对，所以让他们可以互相学习，包括了像彼此可以分享，哎，你们在学校做些什么，玩些什么，
1: 对，
0: 所以他们带这些同学啊，带回了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班的时候，就可以
1: 发扬光大，
0: 就可以做了，可能就是。刚好没有人想到，那么那些所谓的名牌学校，他们集思广益嘛，比较多的 idea， 所以就会多做一点。
1: 所以就回到了，你看刚才我们有讲嘛，今天为什么讨论会题，是因为在早报有这个就是有读者学去嘛，就担心说会不会变成有所谓的这个阶级的这种所谓的分化。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能够多做这方面的，就提供更多这样的一种机会跟平台，让这些来自不同的学校的同学做交流，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0: 包括了现在老师教师啊，在不同学校，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邻里也好啊，名牌也好啊，顶尖也好，老师教师的资源很丰富，
1: 是
0: 教师的 idea 也很多，因为他们都是同属同样一个训练学院出来的嘛，所以只要只够资源，够时间，然后大家都愿意那么做的话，真的是可以办到的，都可以让每一位学生在他们所属的这个学习环境里面留下深刻的记忆。像我们听众朋友恩慈就说嘛，邻里学校也会出英雄的，
1: 哦，肯定，
0: 每个，他个人总是觉得啦，德智体群美这是重要的，这就是教育的意义。不管你在哪里，德智体群美就是良好的品格还有学习态度。
1: 所以像再回到我们的民调，看到目前为止哦，最高票的还是说，哎，我不会介意我的小朋友是进名校的，因为其实每所学校都是一样的，学习态度才是重点。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玟爱你在每一天，之前有郑中基的歌曲绝口不提爱你，还有杨采妮笑着流泪，很快的要1:40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两个情报，一个是在 AY1 往 MCE 方向过了 Jalan Boon Lay 的 AY1 有车子抛锚，另外是在 New Upper Changi Road 和 Bedok South Avenue 1交界处交通灯失灵。准备好了没有？手机谁是新闻网，虽然佩芬不在，有郭先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你平时说真话说假话会不留余色吗？
3: 我常常说真话的，真的。我很少说假话的嘞。
0: 好了，
3: 我那么直白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说谎呢？对吧？
0: 好，今天到底郭先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你们自己判断哈。今天就不打 PF 啦，打 GX 郭先或者打 DM 等
3: 你。学校假期嘛，可能很多人要出国，对不对？
0: 嗯。
3: 那你们知道，就是有些时候航班会延误嘛。那如果航班延误的话，就是对这个航空公司来说是一个损失嘛。
0: 嗯。
3: 那
0: 然后乘客也是损失啊。
3: 对，为了这家航空公司，为了减少航班延误，并且提升它的这个准点率。它的这个航班的登机闸门齁，将会提早40分钟前关闭。
0: 40分钟。

0: 钟哎、欸，就是如果我过了40分钟，
1: 就说比如说今天飞机是讲三点、
0: 嗯、
1: 对对，就说
0: 起飞、
1: 对，他就说40分钟的话，就是3:20之后你一定要上飞机，
2: 2:20啦。
1: 啊，我刚才讲三点啊的，2:20，对，
2: 2:20之前。
1: 对，你一定要上到飞机里面、坐在机舱里头、
2: 坐下来了哈。
1: 啊，对，它这个 gate 就会 close 了。
2: 哇，那我要在飞机上等40分钟了。
1: 如果啊，最糟的情况，
2: 如果
1: 说大家都已经登机了，那就好好就可以飞了咯。
2: 啊，还可以提早飞啊，那不错哦。
1: 是 OK 的吗？如果说今天跑到 OK 的话，
2: 哦，是啊，
1: 啊，应该是吧。
2: 我提早飞
1: 有啊，我有听过啊，有些时候
2: 提早飞啊，通常都是晚一点点。如果他准时开始退后，那飞机退后。
1: 因为有时候我会听到排了讲，哦，现在这个什么大家都已经上飞机了，然后跑到又说 OK 了 ，control 那边讲说 OK， 你可以飞，那就早飞咯。有啊。
2: 我只是知道比较常见的就是可能那飞机飞得比较快。
1: 我现在重点是讲说
2: 为了这个航
1: 空公司，对，没错、
2: okay.
1: 提前40分钟哦。
2: 好，那这是、标题一。标题二得名的是科学家公布了，如果每一旦人类一旦接到了外星人的这个信息的话、
1: 哇，我知道这则新闻
2: 啊，你知道，
1: 我看到
2: ，OK， 别说话啊，有8项原则要遵循，但是其中一件事情是绝不能做，那是什么事情？万万不能做呢？别说，我说这件事就是，如果收到外星人的来讯，千万别急着回复，听起来像好像诈骗集团哈、哦。接到诈骗集团的这个信息啊，或者是联络啊，电话，
1: 你确定你的标题讲对哦？
2: 我的标题是外星人，那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现在更多是听到不要急着
1: 回
2: 复诈骗集团嘛，对不对？啊，所以各位，你要选择 DM 说真的，还是选择 GX 说真的？
1: 所以你的标题说这则新闻讲说，如果你接到外星人的这个，
2: 不要急着回复，
1: 不要急着回复，
2: 千万不要急着回复。
1: OK，
2: 啊，到底是？GX 真还是 DM 真 88550963， 一首歌曲之后揭晓。

0: 你看，连老天都助我。
1: 嗯，
0: 这首歌曲跟着地球旋转，费玉清的歌曲，一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好像那种来自天空天堂的声音的音乐？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是的，除了诈骗集团的电话简讯不要急着马上回复，连外星人的这个联系啊也一样的，所以我说的是真的，各位。真的，
2: 我觉得是我也不敢回复了。万一他知道我太多的这个秘密话，把我抓去外太空怎么办？
1: 而且是一组人来决定的。先说了，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2: 特朗普啊、哦、，OK。
1: 主要是他在五月公开了这个、UFO 的档案之后、
2: okay.
1: 所以是一组人，那叫做国际航空科学院，就马上更新了他们叫做什么呢，与外星人接触应对指南，所以是有 SOP 的哈，你最爱的这个指南要遵照，还有八项原则，其中一项呢就是外星人来讯千万不要急着回复，因为这个指南是那么建议哈、就是一旦确认了侦测到外星人发来的这个生命信息的话，科学家要保持什么呢，冷处理，不立即回应，而且
2: 不要太友善。
1: 对，就是否回应还有回应的内容要讨论，通过联合国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协商讨论，然后在达成了这个共识之后才回应，那不可以说哈，你这个机构一家机构哦，即便是美国机构说哦，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决定这么回应了，就
2: 他觉得说今天他们代表的是整个地球了
1: 啊，是，所以要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协商之后，
2: 好有趣哦，
1: 哈，所以各位真的哈，我说的是这个新闻内容是真的。
2: 所以如果说选你的朋友就是今天的新闻王啦。
1: 没有要选我 DM、
2: 啊、
1: 而且又是最早第一位打入 DM 的人。
2: 啊、对、啊、是最早的。
1: 好了，来，你骗大家什么
2: ?OK, 其实
1: 你假在哪里、
2: 啊、我假在那个时间。OK, 大家都知道像搭飞机嘛，一般上他们都是有说比如说在你一定要在飞机起飞前的多少时间内就是登上那个飞机嘛，对不对、一般上啦，如果说是内陆的话是介于10到15分钟、那国际的话是15到20分钟、那如果说是一些所谓的廉价航空的话是20到30分钟，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是没有40分钟那么久的啦，所以我这则新闻是假的。不过倒是不久前国泰航空他们就宣布呢，从6月1号起所有航班的登机闸门将会提早就是提早个5分钟，在15分钟前就会关闭。所以以前可能是20分啊，现在是15分。不，以前是提早5分钟，对。就说以前可能是
1: 20, 反正现在是越来越早了啦，
2: 对对，
1: 就是说他们会更早的关闭闸门了，最主要就是让他们这个航空公司也好，或者是机场工作人员要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准备，让飞机起飞，也让大家早点入座哈。
2: 对，那他就错了，应该是提前15分钟，就是说他们更早会关那个闸门就对了啦。
1: 所以说不定有那么一天还真的会提早到40分钟前了。
2: 我觉得40是有点夸张。
1: 对呀、像通常我会这样子，我在那个候机室哈、就是大家已经入了，要查你的个人的行李携带式的行李箱或者是包包了之后，不是大家坐在那边嘛，对不对？然后通常我会让大家都入座，都进去了，然后我才进去的。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宁愿坐在那个候机室，也不要坐在机舱里面等。
2: 可是如果说刚好有一个人想法跟你一样，你们两个就睡，
1: 就两个看比咯。不会啦，到时他空服人员或者是那个工作人员就会催你进去了。
2: 你一般上会不会带这个手提行李上飞机的？
1: 我会，但是我不会把它放在那个上格，我就会放在我的前座的这座椅下。
2: 因为以前我也是这样，后来我发现我碰过，就是后来我太迟进去的话，我发现那个上面的那个空间没有位置了。
1: 活该咯，谁叫你既要放上面的那个行李箱位置，同时又这么晚进。
2: 没有，我是选择迟点，就是我的原本是想说我不要一直坐在机舱里头嘛，我想在外面、我原本只是单纯这样想，后来发现有问题，就是万一我迟点进去的话、可是我可能我就没有地方放我的行李啦。
1: 是哦，所以
2: 啊，
1: 如果你要找一个空间放行李的话就早点进去了。
2: 对，
1: 像我这样子纯粹只是个背包的话，不需要放那个空间的话、那我就晚一点进去了。
2: 对，所以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像这种搭飞机的时候我觉得能早一点到其实
1: 是
2: 比较好的。
1: 最重要是不要做到要那个整个机场在那边 paging for Bangkok 先 Mr. Bangkok
2: 先。我到目前倒没有，因为我觉得是很尴尬的。如果说
1: 当然
2: 对啊，全世界看着你这样子，
1: 是特别是你当登飞机了，大家都知道在等一个人飞机才可以关门的话，然后你这个时候进来，大家都知道他们都在等你这个人哦。
2: 要不然就是那种行李箱已经送到这个机舱里头，后来他不要登机，哇，那种更麻烦，
1: 然后要花更长的时间把你的行李箱找出来拖出来。
2: 所以做一个负责任的这个乘客哈。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虽然会给孩子的发展增添一些阻碍，但是呢，经济条件绝不能决定每一名学生的未来。
6: 以华人来说，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儒家的 DNA， 总是把教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资源的投入包括心理是毫无保留的。
5: 当我们看到成绩下滑的学生时，是否仅仅只是归咎于他们不努力，或者他们智慧不够高？
6: 我认为在小六就通过 BSLE 筛选太早了，不止对没钱上私人补习班的孩子不公平，对男生也不利。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Sam 竖起了三个大拇指，让爱继续。特别喜欢谭校长的这首歌曲，对不对？好的好的，很快的自得其乐。今天星期五了，来到了这将近两点钟的时间了，谢谢大家陪伴四个小时，也参与了我今天的名人说完话，还有一点四十分的谁是新闻王啊、哦？还没有公布一夜的新闻王是谁。有有有，今天的新闻王是，再次把掌声送给秀芬，第一位发简讯过来选择 DM 的哈，恭喜你恭喜你，也当然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了。志在玩嘛，这是个游戏，互动性的游戏，然后同时让大家也了解一下，诶，世界各地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那下个星期一开始我会放三个星期的假期，那么就自得其乐，就会有国贤陪着你了，十点到下午两点钟，那么我们七月份再见咯。
1: 963天气预报，
0: 这时候大多数地区应该雨停了哈，当然有些地方还在下小雨的，之后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是23到33度，接下来两天周末星期六星期天会不会下雨呢？根据气象局的预测，会星期六星期天下午时候预料会下雨打雷，注意了。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在小一开车的话，注意那里有辆抛锚的车子，那是往 CTE 方向的。小一过了 Mandai Avenue，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两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国家环境局今天发文告说，7月1号开始，组屋和公寓住户每个月的垃圾收集费将从现有的10块2毛调高到10块6毛4，有地住宅的收费则从34元上调到35.5元，费用已包含消费税。环境局说，收费定期检讨并考虑了公共垃圾收集业者面对更高的营运和人力成本。上调垃圾收集费是为了确保整体的垃圾管理系统可持续运作。当局上一次调高收费是在2024年。文告说，住在祖屋的新加坡住户可以使用消费税补助券、水电费回扣 USAFE 来抵消垃圾收集费。2026财年消费税补助券、水电费回扣在今年4月、7月、10月以及明年1月发放，回扣直接提供给新能源服务公司 SB Services 符合条件的用户账号，帮助家庭应付开销。陆路交通管理局指出，只要孩子的身高在 0.9 到 1.2 米之间，年龄在7岁以下，还没上小学，就可以申请优惠卡，方便他们免费进出地铁站收费闸门。一名家长在社交媒体申诉，他日前在地铁站想把孩子交给闸门外等候的岳母照顾，却被经理要求必须先触卡出站，理由是保安考量。家长表示，以往职员都会打开侧门让他推婴儿车出去，这次他却需要额外支付大约2元车资。他事后写公开信给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肖振祥提出质疑。陆交局今天发文说，能够理解这名乘客要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心情，但是地铁有规定得遵守，来确保乘客安全而且舒适，并考虑到公平等原则。工作人员多数时候也会出于善意打开收费闸门，协助有需要的家庭把孩子交给看护者。陆交局说， SMRT 已经尝试向有关的乘客解释，但是他没有回应，并在公开贴文中一指 SMRT 人员不提供帮助，这并非属实。世界杯开踢，本地掀起了观赛热潮，大约200名球迷今天早上聚集在老巴沙免费观赏球赛直播，许多旅居本地的韩国人也到场支持韩国队。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今天在武吉坎贝拉、蔡厝港、金文泰、巴西利和盛港的五座 Active SG 体育中心上午10点播放韩国对捷克的 A 组小组赛事。位于市中心的老巴沙也设置了2台130英寸的 LED 大屏幕直播世界杯的所有赛事。新加坡韩人会早上动员了上百名在本地生活的韩国人聚集在老巴沙声援韩国队。韩国驻新加坡大使洪振玉也身穿红白两色花纹上衣与韩国社群一起观赛。会长朴载镛受访的时候说，选择老巴沙一起观赛是因为这个地点交通便利，又是开放而且活跃的公共场所。协会一个月前知道赛事对阵表之后便开始策划安排。最后是国际新闻。据朝中社星期五的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祝贺俄罗斯国庆日，并表示全力支持莫斯科的内外政策。朝中社报道称，金正恩说，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基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不断深化，正朝着结成同盟的方向发展，并且承诺永远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另据报道，俄罗斯和朝鲜官员一同参观了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和公墓，以纪念俄罗斯国庆日。此外，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还为朝鲜高级官员举行了招待会。随着朝鲜向俄罗斯派遣几千名士兵支持俄乌战争，朝俄关系日益密切。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
1: 早上好，贝贝，早安陈星姑，
2: 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哇，仙姑今天精神好多了啊。
3: 其实我精神没有很好嘞，
2: 今天衣服没有松啊，
3: 今天领口好了，
2: 不错不错啊，表示你有把好贝贝的话听进去。
1: 当然啦，好贝贝，你说的话我们都会听的，
2: 乖乖，
1: 只要不是废话。
2: 什么废话？你好，我跟你说啊，
3: 还有你们两个一老一少，还有一大清早就在那边针锋相对，这小事情来的吗？对不对？
1: 你讲废话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
2: 什么叫废话是一个事情啊？你明明说的就没有道理。
1: 人就是要说废话吗？
2: 哎呦，我不要跟你争。
3: 你们两个哦，已经争到仙姑很想回家了哦。
1: 好的，那回家吧，拜拜。
3: 在仙姑回家之前，我要来讲一讲最近我的一个朋友竟然用这个字眼来形容我，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在骂我还是在赞我嘞。
2: 你是说你的朋友说你貌美如花？
3: 那个我知道，那个肯定是夸奖我的美貌。
2: 是吗？他是说你像如花耶。
3: 那个应该叫貌似如花
2: 哦、啊，
3: 貌美如花，就是当然称赞我仙姑的美貌咯。
1: 哈，那你朋友用什么来形容你呢？
3: 哎呦，这个好、哦、竟然连仙姑这种饱读诗书的人都听不懂他在形容什么。这句成语呢叫做漱石枕流，漱口的漱，石头的石，枕头的枕，流水的流。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我常常去吃那个素食的斋米粉，我一想到我就会流口水。
3: 不是那个素食啦。
2: 我就知道啦，典故是出自世说新语。相传呢，有人本来想说枕石漱流，枕着石头以流水漱口，形容隐居山林的高士生活，结果却说成了漱石枕流。别人指他说错了，他还硬凹说漱石就是用石头磨牙，枕流就是用流水洗耳。于是后来漱石枕流就用来比喻强词夺理。哎呀，就是形容啊，一个人明明说错了，做错了，硬要找理由来辩解，不肯认错。
3: 没想到我的姐妹竟然是这样形容我，我不相信。
1: 不对啦，好贝贝是错的。陈仙姑，我告诉你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哦，漱石枕流说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高远境界。你看这四个字就感觉像是在生活当中你的心态还有心灵坚硬如石，你又有流动如水的智慧，所以这句成语形容的就是那一种忘我的境界。
3: 用忘我来形容仙姑，这个听上去也是怪怪的哦。到底今天小鱼儿说的对还是好贝贝说的对呢？
4: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5: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脚50个女朋友啊。
3: 哇。

0: 9663。
1: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好 baby。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5: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有这一组旅客，他们到了一个中国的酒店，预先订了很多淘宝，大大小小包的，有1200包。
5: 啊，也不能怎么办啊，对不对？换一个方式想，说，哎呀，谢谢你促进我们的经济。
4: 也对，像今年我已经计划好了，我要去上海。
5: 哇，所以我就不可以拿了。
4: 你要拿啊？
5: 可以，可以，你拿，你拿，你拿。
4: 可以
5: 好好好好玩啊，玩几天啊？
4: 可能有一个星期，
5: 一个星期啊，好好好玩啊，上海哈
4: 啊，对
5: ，OK， 好，
4: 你不要这种语气，我很怕。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先请你注意，早些时候在 PIE 往张仪过了 Topayo 的出口处之后，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另外，在 BK 一往 PIE 过了 SLE 的路段之后，道路工程影响交通。PIE 往张仪，请你注意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这里也看到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注意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路段，这里看到有道路工程影响交通。
0: 九六三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在下午的这段时间呢，会有下间歇性的小雨，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是23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我国地铁网络截至五月的整体可靠度进一步改善，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相信是近年来新高，当中南北线、东北线和环线可靠度都上升，汤深到东海岸线的可靠度下降，滨海市区线和东西线的可靠度则持平。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地铁可靠度数据，根据过去12个月的移动平均数据，截至今年5月，地铁平均故障间隔的公里数是250万公里，比截至4月地铁每行驶222万公里发生一起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更可靠。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指的是列车发生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之前所行驶的公里数，这是评估地铁和轻轨可靠度的指标。新捷运经营的东北线五月的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是446万公里，也就是每行驶446万公里发生一起超过五分钟的事故，比四月的445万公里表现更好，可靠度仍是六条地铁线中最高的。国家环境局今天发文告说，7月1号起，组屋和公寓住户每月的垃圾收集费将从现有的10.2元调高至10.64元，有地住宅的收费则从34元上调至35.5元，费用已经包含消费税。环境局说，收费定期检讨并考虑了公共垃圾收集业者面对更高的营运和人力成本，上调垃圾收集费是为了确保整体的垃圾管理系统可持续运作。当局上一次调高收费是在2024年。文告说，住在祖屋的新加坡住户可使用消费税补助券、水电费回扣 USAFE 来抵消垃圾收集费。2026财年消费税补助券、水电费回扣在今年4月、7月、10月以及明年1月发放，回扣直接提供给新能源服务公司 SP Services 符合条件的用户账户，帮助家庭应付开销。一趟972号巴士服务的乘客日前碰上了巴士连环故障，第一辆巴士因为底盘异响罢工之后，前来接应的救援巴士竟也意外爆胎，导致乘客辗转换了三辆巴士才得以延续行程。这批乘客一开始乘坐的是972号巴士，是在6月10号大约早上11点45分因故而停驶。巴士行经范岛快速公路的路段时，巴士车长听到巴士底盘传出异响，为安全起见而把巴士停靠在路间，并安排乘客转移到下一辆巴士。第二辆巴士抵达接驳地点的时候，巴士车长又发现其后车胎爆胎， SMRT 被迫出动第三辆巴士救援。 SMRT 巴士副董事经理倪正权在回应联合早报的询问时说，到了中午12点，所有乘客都已经安全转移至第三辆巴士上，巴士车长在过程中遵守了标准的安全程序，确保乘客在等候下一辆巴士期间留在车内以此安全。再来关注华尔街方面的消息，一名白宫官员星期四证实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其盟友正在敦促国会通过一项撤销他在第一任期内的弹劾案的决议。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在执政的头四年里曾两次被美国众议院弹劾，第一次弹劾指控他滥用职权，他于2020年被判无罪，第二次弹劾指控他煽动叛乱，因为他的支持者在2021年1月6号袭击了美国国会大厦。特朗普两次都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过关，得以继续留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希望国会通过一项撤销弹劾案的决议，这项决议将使特朗普得以在自第一任期以来就一直困扰他的弹劾问题上宣称取得象征性的胜利，但由于宪法并没有规定撤销弹劾的程序，因此决议几乎没有法律意义。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接着和钟德祥博士聊一聊，现在这个 AI 时代当中，我们的职场又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变化。钟博士你好。
2: 欣盈你好。
1: 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说要跟 AI 相互配合，但是我们也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的岗位正直接的被 AI 取代嘛，所以人跟机的这个平衡到底该怎么拿捏呢？
2: AI 这样的一个情况，AI 的这种科技当然是越来越厉害，而且是很多行业都已经被它波及影响到，这个是我们都有目共睹的。那至于说工作，尤其是那些比较重复性的，已经越来越多能够被 AI 给取代了，所以要在目前这样的一个 AI 很昌盛的一个年代的情况下拿到一个平稳的一个拿捏了，也坦白说不容易。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边做边学嘛，他们就好像说叫什么，就是啊摸石过河，就大家就大概懂一点，大概学一下。因为
1: 最近真的一直在听到这个，
2: 对，摸石过河，有时摸不到那个石头都要过。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AI 已经是很普遍，而且 AI 不难用，问题是你怎么用。你在怎样的情况下用 AI， 你怎样以你的人的能力智慧用这个 AI， 比如说在工作方面，当然最基本的那些都可以用了，就是用来写那些文稿也好啦，做那些简单的这些文书的方面没问题。更厉害的应该是用 AI 来挑战自己，说 AI 能不能够让我帮这些公司解决老板要解决问题，尤其是那种比较复杂的。我会从跨部门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一家公司都是以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互动运行，对不对？所以通常我们的经验就是看得出，公司不能够运转的很顺的时候，就是因为部门跟
1: 跨部门缺少了这个
2: 沟通。如果你能够把自己就是定位在这里，就是说你是跨部门之间的那个桥梁，然后用 AI 来帮助你，你会就是把你的这个职位的表现提高一点。
1: 说到这个点上面呢，其实我就发现了一个点，就是不仅仅是我的工作范围的事情了，因为我做我自己的工作范围，我根本不会去想到这件事情啊。因为我用 AI 最多就是帮我把工作做得更快，
2: 对，
1: 然后提升这个准确度。但是你说的刚刚这个跨部门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有了 AI 的介入，我们工作的时候不能够只单单看我现在的这个工作我需要完成什么，而是在这个整个公司的蓝图里面，我可以怎么样的提升我的贡献呢？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公司的结构就是围绕着人的习性而设计出来的，而且我们是以很多就是以我们工作的那些技能，比如说你是会计部的，所以整个部门都是做会计的，你如果是营销的，这整组人都是营销，所以就很自然就形成了不同的这个一个可以说是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势力，要他们自己运作是 OK 的，没有问题。不过要他们有时跨部门合作，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很多摩擦，就
1: 是
2: 说我这个是我的内容啊，为什么要跟你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说。所以如果你能够设计出一个AI， 然后通过你本身去带领这些，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带出你公司的效率。
1: 说到运用 AI 这件事情，我就是很想要拿写新闻这件事，因为我们都是记者出生的嘛。那我们知道说 AI 其实它在整理资料甚至是自动生成一些稿的速度和准确度远远超过人类，这个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比，因为它绝对是比我们快的。但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一个专业的记者，我们的这个核心价值除了当然是确保内容的准确度，这是最基本的以外，我们还有怎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2: 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有考虑到、提想到、想到的。我自己本身也是说，如果接着下来很多工作都能被 AI 取代的话呢，那我们剩余的这些人力资源是怎么的，就是
1: 更好的提升，对不对？
2: 怎么提升这些？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既然 AI 已经帮我们把那些比较常规的事情，就是说那些要重复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那我们就是要以比较高层次的想法，比如说有没有更有意思的那些新闻的内容去发掘一下，或者就是说刚才所说的跨部门，有时就是说，哎，我们可不可以跟其他外界的一些不同行业的

0: 接去跟他们了解一下，跟他们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因为人到目前为止 AI 不能够完全的解决，
1: 有点像 connecting the dots，
0: 对，
1: 对不对？因为 AI 它会的就是我在资料库里面有的内容，
0: 嗯，
1: 但是以外的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想到，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OK 啦，这么听起来没有这么害怕了，
0: 嗯，
1: 感觉就是只要我们有这个继续思考和继续发挥创意的能力的话，目前来说还相对的，嗯，还是有工作可以做了，
0: 还可以了。不过我要提出一点，就是说工作的那个职位肯定会比较少一点。
2: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虽然会给孩子的发展增添一些阻碍，但是呢，经济条件绝不能决定每一名学生的未来。
2: 以华人来说，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儒家的 DNA， 总是把教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资源的投入包括心理是毫无保留的。
1: 当我们看到成绩下滑的学生时，是否仅仅只是归咎于他们不努力，或者他们智慧不够高？
2: 我认为在小六就通过 BSLE 筛选太早了，不止对没钱上私人补习班的孩子不公平，对男生也不利。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有任何的及时消息的话，你也可以发信息到88550963。BKE 要往 Woodland， 在 Woodland 水的出口处，这里车子相当的多。PIE 往樟宜 Stephen 水的出口处。Tuas 汽车天桥要往 Tuas South， 就在 Tuas West Road 的路段之前的第一条车道。A1E 往 MC1， 在关卡的入口处这一带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情况了。早些时候在 PRE 往大市要往市区方向的 CT1 和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都看到车子相当的多，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2: 现在的温度是23到33度，那根据气象署的报告是现在有一些地方是下小到中雨，之后就会放晴了。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下个小时在你好啊傍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今天的好个拌饭。这个星期四和星期五为你找来的这位中国的民谣歌手呢，他的名字叫做穆小雅。今天选的这首歌曲歌名有点长，也有点拗口啊，思念像藤蔓般蔓延。稍后呢，来一起听这首歌曲，当然也不要错过了在4:40由安娜制作的加一道菜。今天讲的是自助餐，对吗？
2: 这个你喜欢吃？
1: 嗯，
2: 它是一个拉沙，但是它有一个海鲜塔。
1: 哎呦，拉沙海鲜塔怎么一回事？待会记得要听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2026年国庆群众大会将在8月23号举行，这将是黄循财总理任内发表的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总理公署发文告公布，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8月23号星期天于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举行，大会地点和过去4年一样。国庆群众大会始于1966年，是我国总理每年最重要的政治演说平台。总理一般会就攸关国家发展的议题向全民发表演说。国庆群众大会自2013年起就在公教院总部举行，但2020年和2021年冠病疫情期间，时任总理李显龙改变形式，分别改在国会和新传媒大楼发表演说，直到2022年才恢复原来的做法。因为出现技术问题，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官网 mytransport.sg 应用以及其他巴士到站查询平台目前都无法显示巴士到站的预计时间，不过巴士服务并没有受到影响。陆交局的 mytransport.sg 应用今天下午12点30分发通知说，基于技术问题无法显示巴士到站的时间，但巴士服务仍正常运作。根据观察，陆交局的官网和 mytransport.sg 应用都无法显示巴士到站时间，其他查询平台如新捷运的官网和 Telegram 上的 Bus Uncle 等也面对相同的问题。联合早报已经向陆交局了解详情。狮城客在马国彭亨州餐馆食用的巴生野生巴丁鱼售价902令吉，约等于286新元，罕贵。投诉之后，马国当局调查结果显示，餐馆平均利润是 44.08%， 并不构成暴利行为。新民日报在早前报道，68岁的股票经纪何先生申诉，今年3月与友人到云顶高原半山的龙记餐馆用餐时，不满一条重约 2.7 公斤的野生巴丁鱼，收费竟高达902令吉，事件引发热议。对此，彭亨州国内贸易及生活费局介入调查，并于4月4号向餐馆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对方提呈相关资料及文件驻查。根据马国媒体的报道，彭亨州消费人事务与人力资源委员会的主席沈春祥昨天召开记者会，指当局接获有关龙记餐馆售卖野生巴丁鱼价格过高的投诉后，迅速展开调查，最终证实餐馆并没有涉及暴力行为。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在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取消通行费，以及根据伊朗履约情况逐步减免制裁。报道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范围涵盖黎巴嫩。停火期间，双方将就核问题展开谈判。备忘录还纳入处理伊朗油浓缩油库存问题的框架问题，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特朗普11号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这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至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外界针对这个协议的说法都是猜测。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啊。看到几个路段的交通呢，还是要先提醒你一下，那是在 Bulim Avenue 和 Bulim Drive 的交界处，这里呢交通灯失灵。另外呢 PIE 网大是在过了 Adam Road 的路段，这里第五条车道呢有车子抛锚了。下午4:05，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
4: Hello， 我是安娜。刚刚我就在看这几句话，一般上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是前半句，可是后半句我们很少讲。我刚刚在看这个，他说后半句才是精华，才是精彩之处。
1: 来，我们看一看，因为我们好像只了解到一半。
4: 是，我们就先说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句话，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1: 嗯，
4: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啦。
1: 对，
4: 但你在要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过去啊读的不够，读的太少了。
1: 嗯，
4: 可是他的下半句是是非经过不知难。
1: 哦，许多事情如果不亲自经历，就体会不到其中的艰难。
4: 那这句话，如果你把前半句跟后半句加在一起来理解的话呢，也就是说到你平时要累积你的知识，就要去学东西。但是呢，学了东西，你还是要懂得去实践。
1: 嗯，
4: 就是行。
1: 没错，下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4: 哦，前半句到底是什么呢？先说这两句话如果结合在一起，它是要点出人性的一个叫因跟果啊，还有无奈。那前半句啊，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1: 说明有些人的可怜就是不幸哈，往往是因为自己过去的一些作为，或者是你性格上的一些缺陷所导致的。
4: 哦，那我们看电视剧这样的情节看得多，就是有一点像是讲的比较残酷一点，叫自作自受。那为什么后半句呢？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
1: 为什么呢？
4: 呀，这个人很可恨哎，可是为什么他有可悲之苦呢？也就告诉我们要去理解这个人哈。
1: 因为他的所有的行为让你觉得他就是很可恨的话呢，就背后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一些创伤，或者是迫不得已的苦衷。
4: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人呢，他可能看到人呢，他就是有一种叫很
1: 防备心。
4: 不止防备心，
1: 很容易被激怒
4: 啊。对，有甚至有些时候他是不信任任何人的，
1: 过敏反应。
4: 然后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呢？你觉得他好可恨，我跟你讲什么你都不相信。实际上他可能经历过一段，可能是他自己或者他家里面曾经发生过让他很受苦的经历，让他觉得人是不可以信的。
1: 这叫一朝被蛇咬
4: 啊。所以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你可怜他，但是你要了解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子，然后这个人可恨，你也要知道他也有一些苦衷。
1: 所以我们常会说，你不知道我的痛苦，
4: 哇，
1: 对不对？你不知道那个人经历过什么。
4: OK。那一句话我们时常讲的是，你不要忘记你的初心嘛，不忘初衷的意思哈，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 坚持你的这个信念，你才可以达成最终的愿望。
4: 哦，这句名言其实他们说还有一段更为深刻的后半句，而且是一个反转。
1: OK，
4: 初心易得，
1: 始终难守。
4: 哇，就是你要保持你最初的理想，你有这个想法，跟好像说起来也不是很难，对不对？但是你要坚持是不容易的。
1: 就是说很容易做，很难哦。
4: 啊，好嘞。然后未经他人之苦，莫劝他人善。你说你都不知道他的苦，你不要告诉他，哎，没事的啦，这样子可以了什么的啊。就是你没有经历过别人所受的苦，就不要轻易站在哇你的道德制高点呢，然后就说哎，你要大方一点，你要善良一点，你要怎么样一点。
1: 对，当你真正经历了对方所承受的痛苦和磨难的时候，你未必能做得比他更好或更善良。
4: 就所以后半句是怎么讲呢？你若经我苦，未必有我善。哇，也应该好好学一下后半句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要告诉他，
1: 经我苦，未必有我善。
4: 说得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时候要请你注意啊，我们刚刚看到了有道路工程是在有一些路段的 BKE 往乌兰是在 KJE 的路段之后，还有 KPE 往 ECP 在 Wongo Drive 的是 Wongo East Drive 的路段之前，同样是有道路工程，请你要小心。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饭。昨天的节目说到呢，穆小雅是一位来自南京的独立民谣创作歌手。2018年呢，她凭借着《可能否》走红网络，但其实在爆红之前呢，她已经是默默写歌多年。很多人喜欢她并不是因为那些华丽的技巧，而是因为她的作品呢，有的这种淡淡的文学气息和生活感。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叫《思念像藤蔓般蔓延》，有一些思念不是惊涛骇浪，但是它像一株植物，像藤蔓一样静静地长在你的心里，然后呢就慢慢地爬，慢慢地爬，结果你回头一看，哇，满满的枝叶。这首歌也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撕心裂肺，就好像在深夜当中你回看你的日记，然后看到了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回不去的时光。听这首歌仿佛是一种对自己的提醒吧，有些人离开了，有些故事结束了，但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美好依然会像藤蔓一样在记忆里继续生长。一起来听穆小雅《思念像藤蔓般蔓延》。
3: 好歌伴饭。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一些路段的状况，包括了在 ECP 往市区昌邑的出口处这里有障碍物，另外 PRE 往昌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这里第四条车道上有车子抛锚了。注意在 PRE 往大市 Adam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也看到车子抛锚，小心驾驶。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吃自助餐的话，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Chef Dion 你应该知道 Peppermint 有几道美食大家是一定要吃的，不管什么主题都是很多人要吃的。
3: 最受欢迎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海鲜拉沙塔，这道菜之前比如我们做韩式主题还是做泰式主题的时候，客人走到我们的面档的时候都会问，诶，为什么今天没有拉沙？所以这次我们就直接把拉沙就放成一个招牌菜，就不管我们走什么主题，拉沙一定会在。
2: 你的拉沙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3: 我的拉沙就特别的大，海鲜特别的多，所以就叫海鲜拉沙塔，就会有鱼，有梭冬，有龙虾，有虾带子 clam 就是喇喇，或者那个 mother 还是小龙虾都有，客人就可以自己选
2: 八样。什么东西我都要，不是一大碗吗？
3: 如果你都选到完的话，就连鸟蛋导蹦、还有豆芽你都选的话，就是一大碗。所以我们的那个碗也特别的大，好像一个迷你锅，一个小锅这样。
2: 可是我觉得我吃不完了， Chef Dion 你介绍一下，如果我要吃这个拉沙，你觉得我一定要挑什么呢？
3: 如果你要吃这个拉沙的话，然后你又喜欢吃海鲜，你就拿海鲜跟菜就好，面你就叫那个师傅放少一点，最好是两三条这样，吃一个意思就好了。有些客人不喜欢吃海鲜，他喜欢那个汤还有那个面、所以他就会叫那个师傅给多一点那个汤还有那个面。
2: 那海鲜也是很多，你刚才讲过有梭冬，有鱼，一些蚌类、贝壳类，你觉得我一定要挑什么？
3: 如果有龙虾，小龙虾当然是难，然后还有鱼片，那个鱼片是蛮好吃的。
2: 我看到那个梭冬我也蛮喜欢的，
3: 那个梭冬也是不错，会建议你就是拿那个鱼、梭冬还有龙虾这三样、
2: 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天这个拉沙海鲜的选择都是一样的吗？
3: 选择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晚餐我们就会有龙虾，那个 rock lobster 还有鱼片，下午的话下午就没有那个龙虾，可是我们有小龙虾。
2: 刚才我看到已经有一位小姐无非才刚

0: 开始他已经先去拿了拉沙了。
1: 对，有些客人一来就先吃拉沙，可是我会建议你们先不要吃拉沙，因为很快就饱，所以你要先吃别的食物，比如牛肉，我们现在有那个泰式的烤牛肉或者印尼式的烤牛肉，先吃烧烤再吃拉沙。
0: 这个烧烤是一定要吃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有这一组旅客，他们到了一个中国的酒店，预先订了很多淘宝，大大小小包的，有1200包
5: 啊，也不能怎么办啊，对不对？换一个方式想，说，哎呀，谢谢你促进我们的经济。
4: 也对，像今年我已经计划好了，我要去上海。
5: 哇，所以我就不可以拿了。
4: 你要拿啊？
5: 可以，可以，你拿，你拿，你拿。
4: 可以哈，
5: 好好 好玩啊，玩几天啊？
4: 可能有一个星期，
5: 一个星期哈、啊嗯，好好好玩了、啊，上海哈
4: 啊，对
5: ，OK， 好，
4: 你不要这种语气，我很怕。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你好，傍晚，
1: 我是安娜，
0: 我是金云。
1: 哎，嘉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是在9月20号礼拜天晚上8点钟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如果要买票的话就是 bookmyshow.sg、963号 FM 和新民日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如果你需要购票链接我可以发给你啊。那这一次的话是有六位重量级的金曲歌手，而且他们是首度同台，也就是说过去他们可能各自都有不同的平台在表演，那同台表演在新加坡是第一次。
0: 是这一次呢，包括了金曲歌王翁立友，大家对他的这个夜市人生还有我问天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1: 我对他的名字很熟悉，当然以前他还没有得到这个台湾金曲歌王的之前啊，就他很努力啊，就我记得人家就拿他的名字来加强印象，因为翁立友嘛，Only You。
0: 哎呦，原来这场演唱会呢，除了有这个金曲歌王之外呢，还有金曲歌后黄飞，他的这个清亮高亢而且辨识度很高的嗓音呢，是很多人喜欢的。比如说他的一首很有动力的、很动感的《追追追》这首歌呢，是在很多的平台上你会听到人家唱的。
1: 是在他们出来之前呢，就是闽南语歌曲有翁立友啊，有黄飞之前，在台湾的闽南语歌曲是一定要提洪荣宏，虽然新加坡人可能比较熟悉他的华语版本的一只小雨伞啊，
0: 是
1: 实际上他还是唱这个闽南语歌曲为主。
0: 这一次呢，还有陈美凤、林珊跟陈千文等等都会在舞台上出现。赶快，9月20号星期天是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 ,bookmyshow.sg 可以买票。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提醒你，在 BKE 往 Woodlands SLE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 ；TPE 往 SLE Sengkang East Road， 这里车子抛锚 ；ECP 往市区昌一的出口处，这里有障碍物。
2: 963天气预报，
1: 现在是23到33度，气象署发来的消息是到6点半为止是多云的。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总理公署今天发文告宣布，总统已经任命高等法院法官苏希尔奈尔为上诉庭法官，任期从这个月15号起生效。苏希尔奈尔1989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法学学士荣誉学位，第二年取得新加坡职业律师资格。他曾加若德尊律师事务所执业约35年，主要专注于亚太地区的重组业务，并曾兼任这家律所的副首席执行官及企业重组与债务清理业务组的主管。去年4月1号，他获任命为最高法院司法委员，今年3月9号升任高等法院法官。在任期期间，他审理了涵盖金融、证券、银行、复杂商业案件、公司破产、信托、仲裁及法定侵权等广泛的民事案件。随着这项新的任命，最高法院将一共有33名法官，也就是大法官、5名上诉庭法官、4名上诉审判庭法官、17名高庭法官、1名司法委员和5名高级法官，另外有26名国际法官。配合迪士尼邮轮今年在新加坡启航，新加坡全岛出现各种与迪士尼相关的活动，圣淘沙也不例外。圣淘沙发展局今天宣布与迪士尼合作，从这个月24号到9月20号，在岛上举办3个月的夏季活动奇幻海岛探险之旅迪士尼邮轮。到时迪士尼邮轮的7大主题将融入圣淘沙的自然景观，让游客置身于热带的迷你迪士尼乐园中。主要展区巴拉湾海滩将出现多款大型装置，包括6米高的充气大白 Baymax、 巨型船锚，还有米奇和米妮船长造型的沙雕作品。入夜之后，那里将通过海洋主题灯光与星光步道，呈现出小美人鱼和海底总动员等故事的场景，让人体验大海与迪士尼的完美融合。圣淘沙新之音会打造出一条灵感源自于小镇广场的皇家步道，增设13个以迪士尼公主为主题的吊床装置，配上动态灯光系统，呈现超过100种光效变化，从暖色到万花筒的五彩缤纷。六旬妇女开车闯红灯之后撞伤一名电动脚踏车的骑士，导致对方骨折住院11天，被判罚款4800元，并吊销驾照5年。被告陈依兰昨天承认一项抵触公路交通法令的控状，指他危险驾驶导致他人重伤。这起车祸发生在去年3月11号下午5点29分，在石龙岗路上段往石龙岗路与巴耶利巴路上段的交通灯路口。调查揭露，案发时被告驾驶车子在上述地点准备右转，尽管当时是红灯，被告还是进行了右转，随后撞上了从迎面方向而来的一辆电动脚踏车，导致男骑士摔倒在路上。男骑士送院后留医11天，右膝盖严重受伤，其他身体部位也出现骨折。控方指出，尽管骑士伤势已无大碍，但离完全复原还有一段距离。被告律师求情时称，事发时示意前行的交通灯呈绿色，被告误认为自己也可以转右才会酿祸，他对这次事故深感内疚。路透社报道，越南公安部在今天于一份声明中称，富寿省的警方破获并捣毁了一个与柬埔寨活动的网络诈骗团伙有关联的跨国犯罪团伙，阻止了这个团伙在越南建立大型诈骗中心。声明称，有4个人被捕，其中一个是中国公民，另外有3名越南公民。调查人员说，这个团伙在河内、老街和富寿租用了多家度假村、农家乐和别墅，安置数10人以做准备工作。调查人员还说，其中许多人曾在柬埔寨的诈骗中心工作过。警方 还缴获了数十台的电脑、数百部手机和互联网的设备，据称用于互联网诈骗，并称这些地点已经接近投入运营。越南外交部说，这次突袭阻止了在越南境内形成大规模跨国高科技诈骗中心，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护人民财产。最后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国际足球联合会在星期五公布韩国对垒捷克的世界杯 A 组小组赛，一共有44,985人到场观赛。然而位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体育场随处可见大片的空座，再次引发了外界对这一届扩军后赛事在门票定价和市场需求方面的担忧和质疑。尽管有超过80,000名观众涌入了阿兹特克体育场，观看了联合东道主墨西哥和南非的揭幕战，但在瓜达拉哈拉这座能够容纳46,000人的球场内，却出现了成排的空位。这加剧了外界对国际足联在首届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上所采取的商业策略的批评。现场的一些球迷将空座归咎于高昂的票价，还批评其动态定价模式。对此，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星期四为票价进行辩护，他说这届的门票价格与其他大型体育赛事是持平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发生的状况是红帽桥六道往五道的方向，是在第一条车道，就是最右边的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还有有车抛锚在 AYE 往大市，在罗沃交叉路的路段之后还没有移走，有个路段比较繁忙，一过了5点 PIE 往机场，是在罗尼路的出口处开始繁忙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你知道你睡觉的姿势是怎么样的吗？
7: 我通常侧睡，
1: 侧一边，左边，
7: 左边。
1: 哦，
7: 但听说这样不好。
1: 其实啊，我看了一个说法，我还是蛮认同。没有一种睡觉的姿势是可以适合所有人的。就你怎么睡，当然各种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可能他会适合不同的睡姿。就好像孕妇的话，医生就会跟他讲，你侧卧是可以的，侧卧，因为你侧卧，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大腹便便哈，就有点用床褥来就承担一点重量，
7: 或者也不是直接压在你的身上的感觉。
1: 那你如果是仰卧就辛苦了哈。那好像我自己注意到，有时候很累的时候，管他什么姿势，你躺上床上就睡着了。
7: 对，
1: 那有时候会翻来翻去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比如说我会很奇怪，我会仰睡，但是我的两只手是要搁在我的耳朵以上的。我后来想，为什么我这样睡啊？我反而这样睡，我还觉得舒服。
7: 其实这个有助睡眠呢。因为你这样子睡的话，你的胸腔会打开。
1: 对，所以平躺睡不着，侧睡和举手才能够入睡，是为什么呢？他们就做了一个探讨，是我们的睡眠习惯呢，还是我们的胸椎的问题呢？其实还真的是跟我们胸椎有关，因为你仰天睡的话，你的呼吸会受到限制，就很难入睡。如果你侧的话，你的胸椎是展开，呼吸也比较顺畅。那像你刚才讲的，如果我平躺，然后我把两只手举起来，好像举手投降那样哈，就胸腔打开更容易入睡，
7: 因为你的呼吸空间没有被压缩，就更好的更顺畅了你的呼吸
1: 啊。那也有人就是这么讲，平躺仰睡哈，也是有人认为是好处最多的睡姿。所以你看怎么讲呢？他说因为那样是能够让你的体重平均的分布，减少你脊椎还有关节的压力。所以适合谁呢？比如说你颈肩会酸痛的人啊，或者是需要保养脸部肌肤，就你平躺，你的脸的肌肤皱纹这些方面就减少摩擦，
7: 不会过度拉扯啦。
1: 不过他也建议，如果你仰睡啊平躺的话，你要在你膝盖的下方放一个小枕头，那维持你的脊椎是在一个自然的 S 的曲线。
7: OK，
1: 哇，有趣哈。好，那我比较关注的是，比如说像我们都好像叫这个叫乌龟式哈，龟。你的颈项是向前的那种哈，
7: 低头族常常会出现的。
1: 可以稍微锻炼一下自己，比如说动作一就是你四足的意思，就是你两只手和两只脚吧，就是四足跪姿，就是跪着，你两只手撑在地上，然后你这样，因为怎么想啊，这个叫。我觉得很像狗的姿势，也有像猫的姿势这样，然后你就这样跪在地上，
7: 你的背部是平直的，这点要注意哦。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你就开始呼吸，因为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胸腔会扩张，
1: 然后呢怎么办呢？
7: 然后你要学猫，
1: 猫哦，
7: 对，
1: 哎，我想起了，他们做那个瑜伽就有这种姿势嘛，
7: 猫式
1: 啊，
7: 对，这个猫式就是你的那个后背哈，就是中间的这个部分是要拱起来的，
1: 就有点像一座桥那样。
7: 对
1: 啊，那这个时候你猫式的话要呼气，然后拱着你的背，哎，有一种牛式，
7: 对，就是你拱背呼气了之后呢，你要再把你的背呢往下弯，然后你的头往前倾，这样子。
1: 哦，
7: 然后就变成一头牛。
1: OK， 好，
7: 木这样，
1: 这个也还不错哈。或者是你要平躺的一种叫仰卧，但是你躺下来，你的背是靠着那个，如果你有放瑜伽垫，或者是通常是瑜伽垫，或者是那个床褥吧，哈，就是你的背是平的，两只手放在你的
7: 臀部旁边，
1: 对，
7: 嗯，
1: 然后跟着你的脚，你的膝盖是要成一个三角形的拱起来，跟着呢就要吸气，
7: 对，
1: 你的上背部要怎么做呢，就是你的上背部你的手好像要举上来，
7: 对，这样你的背就会更贴在那个地面上，它就有下沉的一个感觉，
1: 然后跟着你就是刚才不是讲膝盖好像是那个三角形这样，你稍微把你的膝盖这样平下来，有点像那个叫汽车天桥的感觉，OK， 那个时候就放松了，
7: 对，
1: 呼气，哎，多练习应该不错哈。
7: 对，它其实可以就是，打开我们的后侧的胸膛。
1: 好，还有一个收下巴的练习。收下巴的练习就是你靠墙站着，你的头轻轻向后收。
7: 你可以不要过度的仰头哈，就轻轻的向后而已。
1: 你的下巴内收，做一个有点像双下巴要出来的动作。维持五秒，做十次。
7: OK。就是说保持这个时候你是保持你的颈部呢是直的，然后你这样子拉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双下巴，
1: 有一点拉伸你的
7: 颈椎，对，
1: 你看，我觉得有时候做一点这样的动作也不错，因为我们老是不是玩手机就是看电脑，然后我们的姿势都很像那个叫乌龟式的龟颈，
7: 是的，伸展一下其实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8: 身体会说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一个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稍微提醒一下，在 Ang Mo Kio Avenue 6要往 Avenue 5第一条车道这里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另外是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也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R 一网大事是在 Stephen Street 的路段之后，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现在是回堵到了大巴窑，而且是最快车道，就是第一条车道。跟着两个地方是比较繁忙，分别在 CT 一网 A1E，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还有 KJ 一网 BKE 是在雾兰 BKE 的出口，车比较多。红帽桥六道往五道方向最右边的肇祸车辆也还没有移走。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4: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5: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5: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哇，我们在社媒还有在报纸上看到世界杯的热是已经热起来了吗？
5: 没错，最近你不用怕失眠，只要你失眠的话，你去找世界杯的赛事来看。

0: 我们就在说嘛，大概这几天呢，这两同样是发生在这几两天的事，就世界杯的热啦。我说大家都在抢两个生意，一个就是世界杯的生意，一个就是 CDC voucher 的生意。
1: 世界杯现在开始热啦。
0: 是，我们看到新民日报的第6版，对，预告一下啊，下个礼拜一6点到7点的时候，我们就请新民日报的老总朱志伟先生来说一下世界杯到底有多热，怎么样看世界杯，世界杯有多精彩。
1: 我们把这一届世界杯的一些亮点给你勾勒出来。
0: 你看全岛当然是会有谈到这个世界杯。我们听众，你们今天在凌晨或者是今早的时候有去追球吗？有超过，他讲说超过80人，可是我们刚才看视频，就是早报的这个视频，好像不止80人吧。
1: 其实全岛各地呢，真的有很多地方啊，都有这个世界杯赛事的转播。
0: 因为美加墨因为是包括了墨西哥、美国跟加拿大嘛，这个叫美加墨世界杯是在今天凌晨3点正式开踢，而这个打开序幕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不过大家在谈的是10点钟那个韩国队，
1: 还有韩国在本地时间今天早上呢10点对阵这个捷克嘛，就有50多个球迷到了璧山民众俱乐部去观赛。
0: 是，而且很多在新加坡工作或者旅居的韩国人，当然他们一定是不管是去喇巴沙啦还是去联络所，我觉得他们去喇巴沙多了，然后就去那边支持。那韩国队这次踢得很精彩，所以哇，每个人很兴奋啊。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一起看球赛是很兴奋的。我以前有一次呢，有一年的世界杯，然后我们就赶到那个联络所去，想要看那个半决赛。哇，心情很紧张的嘞。
0: 你有穿那个你支持的代表队的球衣？哇，你那个时候穿哪一国的？
1: 德国。
0: 最近呢，我就看到我们英文台一个同事，他穿的是巴西的。我就问他你去哪里买啊，他就告诉我在一个专门卖体育用品的商场。我说哦，最近我也看到那个消息，听说有一个 uncle 去那边买了100件不同的球衣，大概是给自己还有给他家人。
1: 他每次去看不同的球赛，他要支持不同的队伍。
0: 所以啊，我看到这个老巴沙管理层一个说法哈，他说凌晨3点之前啊，你必须把酒喝光嘞。
1: OK， 如果你是要一边喝酒一边看球赛的话，当然如果你想到这个民众俱乐部去的话呢，他也有转播不同的赛事了。你可以到那个 go.gov.sg 这个网站上呢去查找有关于世界杯的信息。
0: 好的，如果你有看世界杯，你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
1: 开始追球了吗？
0: 你说追女孩子吗？
1: 球，追球。

0: 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虽然会给孩子的发展增添一些阻碍，但是呢，经济条件绝不能决定每一名学生的未来。
2: 以华人来说，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儒家的 DNA， 总是把教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资源的投入包括心力是毫无保留的。
1: 当我们看到成绩下滑的学生时，是否仅仅只是归咎于他们不努力，或者他们智慧不够高？
2: 我认为在小六就通过 BSLE 筛选太早了，不止对没钱上私人补习班的孩子不公平，对男生也不利。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小心在一些路段的交通是有些拥挤的。早些时候在 PIE 往大市过了 BK 之后，有车子抛锚的消息。另外注意，在梅春若要往 U Thompson Street 过了 CT1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注意 A1E 往大市在 Tuas 的关卡这边以及 Tuas West Drive 之间的路段的交通相当的拥挤。
0: 963天气预报。
2: 哇哦，现在的温度是26到34度。根据气象署发过来的消息，目前好像是多云的，可是又随时可能会下雷阵雨，所以还要带把伞吧。
3: 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2026年国庆群众大会将在8月23号举行，这将是黄循财总理任内发表的第三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总理公署发文告公布，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8月23号星期天于红帽桥的公益教育学院总部举行，大会地点和过去四年一样。国庆群众大会始于1966年，是我国总理每年最重要的政治演说平台。总理一般会就攸关国家发展的议题向全民发表演说。国庆群众大会自2013年起就在公教院总部举行，但2020年和2021年冠病疫情期间，时任总理李显龙改变形式，分别改在国会和新传媒大楼发表演说，直到2022年才恢复原来的做法。如果新加坡未来能派出自家的宇航员升空，将可激发年轻一代对太空事业的热情，进一步推动他们参与太空业的发展。日本著名宇航员若田光一今天在新加坡理工学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分享了个人的航天经历。现年63岁的若田光一曾五度进入太空，是日本宇航员累计在轨时间最长纪录的保持人，总计在太空停留了504天18个小时33分钟。2024年4月，他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退休之后，加入美国商业航天公司，目前担任亚太区首席技术官。新加坡政府今年4月1号成立新加坡航天局，接手并扩展2013年成立的新加坡航天科技与产业发展办公室的职能，进一步推动本地的航天产业发展。不过，新加坡至今尚未派遣本地宇航员执行太空任务。一名汉达英达 Causeway Link 巴士车长近日在前往大市关卡途中被发现驾驶时间长时间使用手机。根据一名网友在这个月10号于 Complain Singapore 的脸书群组上载的两段相关视频，第一段视频显示巴士在一条笔直的路上行驶，车长将双臂抵在方向盘上，并用双手在手机上打字。第二段视频则显示车长腾出一只手来调整方向盘，随后再将手机放回仪表盘上。汉达英达巴士私人有限公司的发言人受询时指出，已经获悉此事，并且对这件事高度重视。发言人强调，公司政策严格禁止在驾驶时使用手机或有任何形式的分心行为，对任何危及安全的行为持零容忍态度。目前，汉达英达已经启动内部调查，并将根据公司政策规定和相关监管要求，对涉事人员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一名52岁男子涉嫌在荷兰村的一家按摩院偷拍、非礼甚至性侵女子，受害者有14个人。被告李斯本今天在国家法院被控22项控状，包括偷拍、非礼和性侵等。为了保护受害人，法庭谕令媒体不得报道任何可能泄露他们身份的资料。控状显示，被告涉嫌在2021年2月19号至2024年12月27号期间，在位于罗弄曼蒙的一家店犯案，有14名女性受害，年龄介于28到58岁。控状并没有透露被告是不是按摩院的员工，以及受害人是否是顾客。被告说有意聘请律师，但没有表明是否有意认罪。案展7月10号再度过堂，被告获准以8万元保释。国际新闻，根据伊朗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和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经公布。新华社引述通讯社星期五的报道说，草案内容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的冻结资产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该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 这份草案还要等待相关机构最终的确定。在这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说，他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在这个周末与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他还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时候要注意三个地方是有车抛锚的，分别是在 CTE 往 SRE 站红帽桥一道的路段之后， TPE 往 SRE 在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之后，以及 CT 往 SRE 在 Bradley Road 的路段之后。也请你要注意 AYE 往 MCE 方向是在 Lower Delta Road 跟 Buena Vista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6: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今天在现场的这一位呢，我感觉我跟他很熟悉
1: 哦，
6: 因为当年他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常常追那个比赛，
1: 就是新加坡偶像，
6: 没错
1: ，Singapore Idol，
6: 没错。那没想到一眨眼过了这么久了
1: 哦，
6: 可是他里面有什么变呢？真的真的，你没有什么改变，
7: 80公斤
1: 哦，真的、哦、
6: 我是说你样子没有改变，还是那么可爱。
1: Okay, 今天是卓游燕，他参加了香港，就是叫中年
6: 中年好声音，
1: 其实你看起来很年轻了，中年好声音第四季。
6: 对，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就是看到那个报章写说你去参加中年好声音了，然后就傻眼，我就说为什么他参加中年好声音？中年好声音应该是我们的年纪了、
1: 哦、你参加吧，我不会唱歌我要参加，等到我会唱歌的时候已经是老年好声音，
6: 我连初选都进不了好不好。
7: 但是你看他们的选手都是很年轻的、嗯、I feel that we, I think they look young、
6: 嗯、哼，
7: 就是玩音乐的人都不会看起来太老。
6: 说得好，
1: 是。那卓游燕就是新加坡的代表之一，其实新加坡有好些代表去、哦
6: 嗯、
1: 先问卓游燕自己了，你从新加坡的海选是在2025年7月25号，然后一直到今天2026年6月12号，你印象里面最深刻最深刻最深刻三件事。
7: 嗯，第一个，因为我排在他们不是有那个70强的 battle 对吗？
1: Yeah.
7: 那不是我们都是要举手啊。
1: 哦、oh?
7: ，You have to find，、mm-hmm. 你要找一个你想跟他 PK 的人。
6: Mm-hmm.
7: 那我有试试放我的手起来一两次。
1: 哦、oh. ，
7: 但那感觉我觉得不对。
6: Mm-hmm.
7: It's like 你在找一个容易杀的人。
6: Mm-hmm.
7: 我觉得。因为你是要赢嘛，
6: 对，
7: 你一定要
6: 进，你就找个比你弱的人。
7: Yeah, 比你弱的人、
6: 嗯、
7: And I don't feel that、
6: okay.
7: 这个感觉不是很好。
6: 结果你有没有找一个比你强的人？
7: 我没有，我就是不要，我不要举手了、
6: 嗯、
7: 我就让命运去安排吧、
6: 欸、心里有一个挣扎。
7: 然后我 meet 到 Carry、
6: 啊、
7: 马浩仪，
6: 就是说自己选
1: 马浩仪。
7: 马浩仪，
1: 难怪你跟他是好朋友
7: 对，因为他也不是找人来批的、
6: 嗯、
7: 他就是 OK we just
6: 命运安排，
7: 命运安排，真的
6: 成为好朋友。
7: 从他我就遇到第二个人就是 Miss Lam、
6: 嗯、哼，
7: 他是马浩仪的师傅，然后我就遇到他，他跟我第一次见面，我跟你讲很多人有问过我、
6: 嗯、
7: 阿弟来跟我学，我可以教你什么什么、
6: 嗯、
7: 但是我没有觉得有那个
1: 感觉，
7: 那个感觉、
6: 嗯、
7: 但是 Miss Lam 是我一看到他我就说 Miss Lam我非常尊敬你耶，我很喜欢你做的，你帮我们做那个 colorizing， 我很喜欢那个 blend、
1: 啊、所以这个是
7: if you don't mind please、
6: 哦、哇
7: please
1: 哇，这个是深刻印象的第一件事、
6: 嗯、
1: 那么第二件事呢？
7: 第一是 carry， 从 carry 我遇到 Miss Lam、
1: 哦、第二件事、
7: 嗯、
1: 然后第三件呢
7: 是在金沙咀MTR 我跌倒、
6: 啊、
7: 然后我没有说出来，我没有把那个伤放出来。
6: 可是那天有比赛，
7: 对，那一天比赛我是 dislocated toe，
6: 脱臼了你的脚趾。
7: 对，但是我在台上我是装到很强，好像没有事。你看那个视频，我还在跳舞，但是你知道我转的速度是慢一点。
1: 那个时候你唱哪一首歌
7: ？I will survive。
1: 哦。
6: 好贴切、
1: 哦。你是故意选这首歌？
7: 我没有没有，因为我一直练那个歌嘛，我就准备要上场，but three days before 我就跌倒。
1: 哦，那我要问你了，你既然讲了三件深刻的事，那么你遇到其中一个一定有马浩仪的，你遇见的三个好人是哪三个？
7: 第一个，Jonathan， 嗯哼，他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他是我的粉丝，
1: 香港人，
7: 香港人，嗯，然后他叫他爸爸妈妈去 Facebook 找我，哇，然后我看他。他写，他就说：“嗨，大家好，我是 Jonathan、嗯、啊，哎，不是大家好，尤燕姐姐你好，我是 Jonathan、嗯。I can play his message for you.、哦、He's very sweet. Every time, every 3 days, he will give me 那种鼓励我的那种 message.
6: Wow,
7: you know it's consistent and it's coming from you know 你每次觉得啊，大人每次去鼓励小孩，没有嘞，这个小孩鼓励我哎、欸，
6: 所以你变成每天都期待看到他的视频。
7: 对，因为我看到他 ，he comes from a very pure and very kind place, the way that he speaks,、嗯、我就觉得他的爸爸妈妈。
1: 所以他是看你的比赛，然后喜欢上你的。
7: 他是from 那个比赛我就认识他，从音乐认识了这个小朋友。
1: 那第二个好人呢？
7: Ocean， 他也是个我的好朋友，他也是一个香港的粉丝，但是我不喜欢讲粉丝，因为粉丝感觉好像很远这样，就是音乐朋友吧，我们这样子说比较好。
1: Okay.
7: 对他们也是很鼓励我，然后有时候我也有怕的时候嘛，因为有时候那个歌我不是我选的，那还广东歌，就是广东歌嘛，
6: 对，
7: 然后我就会干张一点，然后我第一个跑去找的人就是 Miss。
6: 等一下，你是福建人，你本来就会唱广东歌吗？
1: 他没有，他刚才跟我讲，他去香港才被逼要学唱广东歌，
7: 不懂很多，懂一点点，
1: 哇，不容易嘞哈。然后你前面讲的两位都是听就是听你的歌粉丝朋友、那第三个总会是评审吧，好人、没有啊，
7: 好人是 Miss Lam， confirm job 是 Miss Lam。 我生病的时候我感冒，我唱 Andy 会舍的歌、我生病，
1: 许志安的歌，
7: 对，他带我我的老师 Miss Lam，我的师父、他带我去看医生，因为我真的我一个人嘛，
6: 哎呦
7: ，the whole time 我在香港我是一个人。
6: 可是你遇到了很多好人，
7: 对，
1: 是哇，我觉得听卓游燕讲啊，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比赛对你来讲，总体的感觉你是觉得自己有这个胆子的话，是谁给你这个胆子去勇闯湘江，然后唱广东歌？
7: 观众。
6: 你一向来的音乐里面的朋友，
7: 就是观众每次、怎么讲？我知道评判坐在那边看我，但是我唱歌的时候，我每次是对观众唱，因为 I don't know and because 他们给分数是分数，但是观众的那个 response 是对我来讲 ，it's not a show for them,、it's real， so I always 我的 energy 都是。每次都是给观众，
6: 就是已经沉浸在那个表演当中，你知道他们在很深刻的、很专注的看你的演出。
7: 这个观众是非常的勇敢，然后他们很敢讲，他们真的是用心听的人，所以我上台的时候，我真的不敢浪费他们的时间，如果你叫我去那边创造一个感觉，唱给他们听，那我宁愿不唱，因为这个。
6: 你要让他真情流露，你才觉得对得起他们。
7: 人家这么多东西做，24小时而已，对吗？那他们给我这3分钟，让我唱这一首歌，我一定要唱的我最真实的我。
1: 今天我们排了一首歌，是你参加比赛的时候唱的一首歌，不是因为你尖沙嘴跌伤了，容易受伤的女人。
6: 他跌伤的那一天，他唱的那首歌是《I Will Survive》。很贴切。
1: 那你唱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是在怎么样的哪一场比赛？你唱这个歌，然后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
7: 哦，他们那时候我们选歌的时候只剩下3首歌，他们给我看的时候，然后我就看3首都是广东歌，My天，然后我就说，诶，容易受伤的女人，至少我懂那个旋律，对吗？那没有这么压力，不会那么大。
6: 对，
7: 但是我也是有想，这是王菲的金曲，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再 photocopy 王菲的 feel， 王菲是王菲，
6: 怎么超越对吗？
7: 对啊，只有一个王菲，然后她的 tone 是多么的 clear，
6: 嗯，
7: 然后这个 arrangement 你也不可以随便去编，
6: 嗯，
7: 我觉得不可以乱碰。
1: 可是听说你唱这个歌的时候你忘词，
7: 我有一个technical issue，那时候我听不到那个 entry beat。
1: OK，
7: 对，
1: 所以你还是，
7: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没有忘词，因为它是一个 chorus，我已经唱了一个 chorus， 很难再
1: 忘记
7: chorus。It's the second chorus after the first chorus。
1: 你唱的是广东版的，对不对？
7: 对。
1: OK， 好，我们空中听华语版的，你们一定要听他广东版的。现在就上 Facebook Live， 然后就听卓悠燕唱《容易受伤的女人》的广东版。
6: 哇！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就在 IG Story 跟他的粉丝在互动啊。那卓悠燕从新加坡海选是在2025年7月25号开始，一直到现在2026年的6月份，就是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那在香港参加歌唱比赛，会不会比新加坡难呢？因为你在新加坡从新加坡偶像啦，后来你到中国去参加中国新歌声二啊。
4: 新加坡偶像我觉得是最轻松的。因为那时候我24岁，然后歌是我要唱什么他们就给我唱。就是还有 Iskandar MD 就帮我们 arrange。 我去到中国就是我去试唱，他们给我不能说的秘密，就是 from there we go， 然后 arrangement 都是他们帮我们编。然后安静呢是我跟 Yuana 一起编的。So there is a freedom of 编曲 down there。然后在香港是开始我唱的是夜夜夜夜，然后过后是 I will survive， 对吗？普通朋友。但是直到还有追追是我要选的歌。然后到最后变成一个他的 system 变了，就是变成他们选的歌，你从那个歌里面你选你要唱的歌。But most of it 都是广东歌。所以我是有一点怕，因为我觉得不是我不喜欢唱，是我需要时间去跟那个歌酿。
1: 培养感情
4: 、对。It's like going on a date， 就是你跟你
5: 对
4: 我来讲
1: 拍拖。
4: Yeah， can I speak Cantonese？
1: Not now。
3: 你讲一句我们要马上翻译了。
4: 就是你选一个歌的时候，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吗？就是你 say you fall in love with someone and you ask the person， 哦，我可以跟你一起谈恋爱吗？你懂为什么你喜欢那个人。但是如果他们选给你的话，你就要等一下我看一看啊，就是相亲相亲的感觉。
3: 相亲的。
4: 但是我没有说我要相亲啊。但是还是要选啊。所以我就在那边看。OK 啊。I think I can
1: 我尝试看看。
4: 对，但是那个时间度量呢就
3: 酝酿的时间很短的，
4: 很短很短，
3: 来不及真的投入去理解那首歌，
1: 就要结婚了。
3: 对，
4: 如果
1: 然后就要生孩子了。
4: 对对对，yeah， because 你要唱出那。

0: 之间。
1: 嗯，
2: 哇哦，
0: 呀，
2: 他难怪你看啊，他跟观众的那种情感建立啊，因为他一直都有跟观众在情感互动。
1: 对。
2: 所以观众会同样给予他回报他一些他感觉到很温暖的支持。
1: 没错。
2: 嗯，那你挑战了英语歌曲啦，中文歌曲啦，粤语歌曲啦，你接下来想要挑战什么？韩国歌曲、日本歌曲？
0: 我希望是跟一个 orchestra。
3: 哇，
0: And that's my dream。
1: 哦，这个是很高级别了。
0: It's my dream because no movement is too big for。
2: 哦，因为
0: Have you seen Pavarotti sing? There's no、
2: 哦、所以你不喜欢动作大吗？
0: 我没有控制那个动作。
1: 嗯，
0: 我就是不是故意去哦，但这个时候我要这样子，我不是那种人、哦、
2: 就是你要随着你的情感然后就抒发出来。
0: 对，我觉得如果我去计算的话，我去装的话，那个歌出来感觉不是很好了，
1: 不对了
0: 呀！ Yeah, 艺术不是这样子的，
1: 嗯，所以他才说嘛，就是那个很短的时间之内，他要很快的投入那个感情，进入那个境界里面去。
0: 跟他 fall in love。
2: 你是慢热的人吗？
0: 对，
2: 哦，
0: 我是很认真的人，所以
2: 啊，你是认真的人，
0: yeah,
2: 我非
0: 慢热，
2: 你慢热吗？
0: 慢热，
2: 嗯，
0: 因为我当我喜欢的时候，我爱的时候，我是轰轰烈烈的去，
1: 嗯，
0: 去唱的。
1: 但是他不是随便就跳进去爱。
0: Yeah,
1: 他观察观察是不是可以、yeah. 怎么样才可以这样子。
0: 有时候我也是在比赛的时候我也是很近，然后过后我就很潮嘛然后他们就说啊，其实尤燕你是很喜欢讲话的人、
1: 嗯、
0: 我说我喜欢看先。
2: 你去年在接受我们早报采访的时候、你说了一段话，你说从 Singapore Idol 到中国歌声新歌声二，你那个时候每隔七八年就要参加一次歌唱比赛、你说不是为了和别人去斗争，我只是想跟自己比，我内心还有一团火。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最真实的我是给了香港这个台，我可以很老实说，因为24的时候会有那个 self esteem， 就是怕这个怕那个想太多，
1: 而且那个时候你可能很多你可能对自己也不够了解，所以别人会帮你决定啊、哦，你应该这样子穿，你应该这样子唱，
0: 对，就是傻傻的去唱咯，你没有去想那么多。然后30岁是你懂你自己有一点实力啦、那你就呼啦去这个感觉。但呼的时候我觉得okay, and then what? And then what?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给他们的是不是他们讲哇这个人可以唱很高的。你要他回去就是他可能在洗头的时候他就想哇刚才我听到那个歌手不用记得我的名字啊。但是你记得我。你曾经有这个感觉吗、真的他可以把孤单的感觉唱得出来。To me,
1: 被触动了。
0: 这个是才是真正的哦、I did my job。
1: 所以你是想要做那种走心的歌手。
0: If I go out there,just to be famous, just for you to know my name, I'm not doing my job totally,I think.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art. But if you remember the feeling that I gave you, regardless whether you remember my name or not, that is the ultimate.
1: 他叫卓有燕。奥林达，
2: 所以你还是比较，所以对你来讲，他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你听他讲话还是比较习惯用英语来沟通、然后在新加坡唱英语歌曲，唱中文歌曲。
0: 你知道你唱不一样的语言的歌，你的性格会变吗？
1: 你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
0: 我自己发觉，
2: 你唱广东歌，然后你怎么样呢？
0: 因为 OK，
2: 你变成了肥吗？
0: 不是，我变成了比较温柔，比较 feel， 英文我是比较 I'm faster，我快一点，我比较 confident 自信。Because it's my first language， 我的头脑，你头脑里面是想是你是用英文还是华文？
1: 华文，
0: 所以我是用英文。
1: 对，
0: 你呢？
2: 我是用华语，华文呢、啊？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你的那个 autopilot，
2: 因为我们的
0: 你自己选的，
2: 对 yeah, 对，
0: 你自己选的那个。当然 ，when it comes to Cantonese， 我就变成慢慢，不可以随便，
1: 你要慢慢咀嚼了，
0: 因为我也不要讲错话得罪人嘛、所以我也是要慢慢想怎么沟通。
1: 慢下来，其实有很美好的一面。我们一会儿继续聊。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SLE网

0: CTE Mandai Avenue 和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的路段呢相当的拥挤。KPE 隧道往 ECP 在 Shears Avenue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路段要往 SLE 方向的 CTE 出口这里呢也是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如果你没有上脸书的话，你刚刚错过了这个 Olinda 卓游燕在 Facebook 上面呢唱了一首广东歌曲《追》。
1: 你知道《新民日报》的张小鹏不但是帮我们就连线到卓游燕来上节目，还告诉我容易受伤的女人，刚才我们播了她的歌，然后她在脸书直播唱了一点广东版哈，就特别提到凭着充沛感情成功晋级14强，然后跟着唱世纪末烟花的时候，就在安歌之夜选唱获得评委点评指导，追就是献唱给父母情感真挚，夜就在手机里面唱，被赞触动人心。跟着呢就有齐秦唱的那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以及钟镇涛原唱的让一切随风。 Are you ready 展现了他的爆发力，炸裂了舞台。这是小鹏特别给我的，也是他的情感吧。
2: This person can feel all the
0: 对吗？他完全感觉到你，对不
2: 对？
0: 对，很有满足感，你不觉得吗？就是当你的观众，就是能够感觉到
2: 你把那个 signal，就是 you want to make it clean and pure 给那个观众，然后他们就是这一段就是
0: 收到了
2: 哇哦。it is only complete when when the audience is there。 你一个人唱 is karaoke，
1: 这样我帮他一下，以后你有什么独家采访你一定要给他。
2: 好，
0: 因为他 feel 到你。
2: 谢谢。
1: 等一下才给他拥抱，现在我们还在做节目。
0: 其实很好奇，就是参加了这个中年好声音的好声音4嘛，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找到最温柔的自己了，因为你唱广东歌你慢下来了。
2: Actually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他们给我这首歌，我是一点点怕而已，因为我在家里啊，我是邓丽君模仿大王。 Because my grandmothers， 我两个的外婆 and 我的婆婆都很喜欢邓丽君。
0: 哎呦哎，我们也是
2: 嘞。
1: 等一下，你可以唱
0: 唱一段，你每次唱给婆婆听的，
1: 国语的啦，华语的，可以啊。
2: 现在，
0: 对对对，现在，
1: 还要清喉咙。

0: 个是我偷偷听的唱功。
1: 哎、
2: 欸，你说你没有温柔的一面，你的温柔有，
0: 就是我把它放在普通朋友里面呢、啊。
1: 嗯，
0: 我每次都有 ，I have my idols that I look up to、嗯。我就是拿他们的 vocal blend， 然后姜蕙，我说我也是放。嗯，所以容易受伤的女人，
1: 哇，你好像一个 coffee barista 这样。
0: 有一点点 Karen Carpenter 跟江蕙的 feeling，
1: 把不同的 blend 放在一起。
2: 这样听起来，卓悠燕是有自己的偶像、嗯，有自己就是尊敬的前辈，所以你会觉得你想要向哪一位看齐呢？希望跟他们一样呢？
0: 我希望我可以像，我要做一个 singer。Songwriter， 我不要只是做一个 singer， 因为我每次唱别人的歌给人家骂，所以我觉得I think it's time for me to write my own song。
2: OK， 那有没有一个模仿的对象或看齐的对象呢？有吗？
0: Dick Lee、 JJ、 Tanya、他们都是 very good， and also the guy that wrote 李慧慧、爱如潮水， My God， until now is still forever in my head、
1: 所以他希望在音乐上的继续的发光发。
2: 既然是这样，再来一小段《爱如潮水》，反正都已经深烙在你的脑子里面。
0: OK，
2: 哇，我现在是点唱机是吗？
1: 真的嘞，你，
0: 我唱我自己的
1: 好
2: version。
0: 嗯，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

0: 黎飞慧大师唱你的歌啊。所以你知道怎么做人呢？
1: Actually, 我有说我要在这个时候唱这首歌，但是有时候他们拿不到那个 copyright。
2: 哦、
1: 但是这首歌是 I really, really, really love this song and joy.、嗯、Luckily, I got to sing joy 了。
0: OK, 脸书直播上 Pohong 说他很想知道你个人最喜欢的歌手和歌名。
1: 猫王。
0: 哦、
1: oh.。Is my idol.
0: Wow. 歌名呢
1: and then, you know, like when he sings, No more do I see the starlight caress your hair. That kind, I will do that. Or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2: 你可以耶
1: I can change my voice.
2: Yeah.
1: But I always feel this part we can change. But then, 变来变去哪一个是真正的你、
2: 嗯、
1: 所以那个是最重要。所以 we all start from imitation. 嘛、
2: 嗯、
1: from imitation, then we take what we like, and then it becomes your own signature.、
2: 嗯、
1: So,I listen to a lot.
2: 要从模仿开始。
1: 对 ，everything starts from imitation. If not, how do you get the feel?
2: 有位听众哈，他对音乐啊就是很有感觉的，他就问你啊，就说现在很多人用 AI 做音乐嘛、
0: 嗯，
2: 你会排斥吗？
1: 有一点点啊，
2: 你会抗拒。
1: As a demo is okay.
2: 嗯，
1: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要 when a song has soul， 就是要有灵魂，你要把它那个灵魂唱出来、嗯嗯、，AI 是唱不出的，因为他们。A good singer sings notes. Do re mi, 谁不会唱？全部都在那边。现在、嗯、都是会唱 do re mi 的人。但是这个什么 do， 什么 re， 什么 mi， 什么感觉、
0: 嗯？
1: 几时呼吸？几时 pause？
2: 嗯，
1: 这个是只有人能做 ，AI 做不到。
2: 嗯，
1: 感觉是 is really human in humanity。
2: 可以听得出，接下来他的音乐会越来越精彩。
0: 那2026的下半年，你打算做什么？
1: 我打算、啊。写多一点歌 我也是在写我的书、oh, I've been writing all this while、
2: okay.
1: 对、mm. I don't know who I'm writing to、like. I want to leave this to like my descendants like, I feel. But then suddenly it became more and more. So I think I'll just leave it as a little handbook to,、Because to me
0: 所以你已经在写了吗？
1: 我已经写了 It's 15 chapters already、
2: mm.
0: wow.
1: But I believe that life is music And music is life And I learn a lot from these two things
2: 所以这是你的音乐生命故事的一本书
1: 不是音乐生命故事
2: 你的生命
1: 就是我从音乐学到很多生命的道理、
2: mm.
1: 因为如果It exists together、
2: 嗯。
1: 如果你是个 shitty person 啊，你会做 shitty music 的。我跟你讲 ，it's like that。
0: OK， 我很好奇了。
1: To me, I feel。
0: 你还没有50岁吗？
1: 还没有。
0: 你50岁，你想象过你50岁的自己吗？还是去参加比赛，还是要这样像你现在的这种心里面？
2: 最近女友不是在做
0: 心里面有一把火。
2: 女友不是在做跟50岁的自己说一段话吗？
0: 对对
2: 你会想跟50岁的自己说什么
1: ？I can't wait to meet you。
2: 哇
0: 我等不及要遇见你
2: 50岁的自己
1: 我跟70岁的我都讲了在 IG、oh. I can't wait to meet you Because every time 我去比赛 when I see growth 我就觉得 OK 24 years old Then 37 years old God, got growth You learn something、mm. Now 37 I go into 46 46 what do you learn Ollie I learn to speak Cantonese. I learn to make friends in Hong Kong.
0: 他觉得自己有在成长。
2: 每一个阶段都有在成长，所以相信到了50岁也好，70几岁也好、嗯，他一定能够看到有成长跟有新的东西的自己。
1: 有成长，肯学，
2: 嗯，
1: 不怕老了。
0: 嗯、哇、哦，哎，我喜欢最后这句话。
2: 向你学习，谢谢你，
1: 一起学习，
2: 谢谢谢谢
1: 谢
2: 谢奥利今天跟我们聊天。
1: Thank you。
2: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0: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金，
0: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李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有这一组旅客，他们到了一个中国的酒店，预先订了很多淘宝，大大小小包的有1200包
8: 啊，也不能怎么办啊，对不对？换一个方式想，说哎呀，谢谢你促进我们的经济。
7: 也对，像今年我已经计划好了，我要去上海。
8: 哇，所以我就不可以拿了。
7: 你要拿啊？
8: 可以可以，你拿你拿你拿
7: 哈。可以
8: 好玩啊，玩几天啊、嗯、
7: 可能有一个星期
8: 啊、嗯、好好玩啊，上海哈
7: 啊， 啊，对
8: ，OK， 好，嗯，
7: 你不要这种语气，我很怕。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9: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哈、啊。
4: 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10: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PIE 网大事，在过了 Adam 之后的路段，第一、第二条车道呢，回堵到了 Thompson Road 了。在 Adam 这一带呢，有交通事故。Chuachukang Drive 要往 Chuachukang North 5，过了 Chuachukang Way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车子抛锚。早些时候在 TPE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的路段呢，第一条车道也有车祸，回堵到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了。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5: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说呢，整体来说今天晚上的是多云的，明天要留意了，北部、东部、西部地区下午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1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全岛各地今天早上降大雨，为近来的酷暑天气带来凉意。根据新加坡气象署网站，纽顿的史格士路 Scotts Road 今天下午12:52录得 20.1 摄氏度，打破今年早前录得的低气温，是在农历大年初三2月19日晚上9:12在纽顿录得的 20.3 摄氏度。今天早上公用事业局发文提醒，马里士塔路 Balestier Road 到诺维纳坡 Novena Rise 的汤深路以及巴耶利巴路上段有突发性淹水的风险。根据气象署在6月2日发布的天气预报，六月前两个星期的部分日子，在上午较迟的时候和下午时段，局部地区预计会出现短暂雷阵雨。受苏门答腊风标的影响，有好几天的清晨时段也可能出现范围较广的雷阵雨，并伴随阵风。整体而言，六月上半月大部分地区的总降雨量预计低于平均水平。淡滨尼集选区议员马延庆星期三在脸书发文，分享淡滨尼芒果树开花结果。市政理事会采收了大约500颗芒果免费送给居民。他还说，淡滨尼市政会共管理超过1000棵芒果树，大多数是在20-30年前种下，十多年前开始结果后，市政会便与居民分享果实。马延庆指出，除了芒果树，还种有榴莲树、椰子树以及几百棵菠萝蜜树，每年的收成情况不一定。市政会和国家公园局一般上不鼓励民众自行采摘区内果树上的果实，将这些果实与居民共享也并非通例。根据我国的法律，未经许可就在公园内采摘或收集果实，可被罚款最高5000元；如果在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内犯法，可被罚款最高50000元，或监禁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盛港一座祖屋三楼单位下午经传火患，火势相当猛烈，单位也冒出大量浓烟，黑烟也直冒至约17层楼高。根据社交媒体小红书用户 Tiffany 上传的视频，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天下午5点多，地点是盛港河谷街第125座祖屋的一间三楼单位。画面显示，失火的三楼单位窗口正燃起熊熊烈火，伴随的是源源不断向高空喷涌的黑烟。现场也可见至少4辆消防车在楼下待命，多名民防人员也正拉起水管进行灭火行动，相信民防人员已经及时将火势扑灭。联合早报正在向新加坡民防部队和新加坡警察部队了解更多的详情。国际方面的消息，气候科学家说，南极半岛今年六月的气温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15.4 摄氏度。南极冰层在当前冬季期间正以异常的速度融化。位于南极北部的一个阿根廷科研站是在6月6日记录到这个前所未有的高温，在这之前的六月最高录得是1998年的 13.3 摄氏度。英国南极调查局的极地气候科学家哈里森认为，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导致当前的高温天气。格罗宁根大学教授科尔罗德就指出，南极地区气温多年来一直在上升，导致南极北部大片区域在冬季仍无积雪覆盖，这是南极景观中罕见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在星期四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科学家预计，这种常与干旱、洪水以及气温飙升相伴的气候现象，将在今年底前进一步加剧，强度甚至可能达到历史最高的水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黎明的一首歌曲《甜蜜蜜》，93好时光，好歌好 FM。稍后回来有今天的好歌伴饭，穆小雅这位歌手送上的一首《思念像藤蔓般蔓延》。另外呢，在7:40左右，也不要错过刘安娜为你制作的这个加一道菜。今天讲的是 Peppermint 的自助餐拉沙海鲜塔。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BKE 往 PIE 过蓝桥一之后，车子抛锚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的路段，还有 Fullerton Road 往 Shenton Way 过了 Fullerton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早些时候在 Adam Road 这里有交通事故，影响第一、第二条车道，回堵到了 Thompson Road 一带了，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昨天的节目说到呢，穆小雅是一位来自南京的独立民谣创作歌手。2018年呢，她凭借着《可能否》走红网络，但其实在爆红之前呢，她已经是默默写歌多年。很多人喜欢她，并不是因为那些华丽的技巧，而是因为她的作品呢，有的这种淡淡的文学气息和生活感。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叫《思念像藤蔓般蔓延》，有一些思念不是惊涛骇浪，但是它像一株植物，像藤蔓一样静静地长在你的心里，然后呢就慢慢地爬，慢慢地爬，结果你回头一看，哇，满满的枝叶。这首歌也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撕心裂肺，就好像在深夜当中你回看你的日记，然后看到了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回不去的时光。听这首歌仿佛是一种对自己的提醒吧，有些人离开了，有些故事结束了，但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美好依然会像藤蔓一样在记忆里继续生长。一起来听穆小雅《思念像藤蔓般蔓延》。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任贤齐，任逍遥。世界杯大赢家与新民日报一起追求，配合2026年的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活动啊，让你在看球之余呢，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一直到7月19号，只要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店或报章贩卖机去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你扫描这个报章封面右上角的游戏贴纸，有一个 QR 码，你就有机会呢可以赢取丰富的奖品了。奖品就包括500元的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以及相机等超值好礼。游戏呢有 不一样的游戏啊，游戏 A 是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另外还有化身守门员，每天呢在限时内成功的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就可以赢得当天的奖品了。在游戏 A 和游戏 B 当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现在就购买新民日报，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翻阅新民日报了解更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留意 KJE 网 PR1 Chuachukang Drive 的路段，还有 PR1 网大市在 Adam Road 这边都是有些拥堵的。在 Adam Road 这边呢是有交通事故啊，回堵到了 Thompson Road 一带了，请避开第一、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Marymount Road 要往这个 Marymount 的方向，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而在 BKE 网 Woodlands Woodlands Road 的路段这边 ，PR1 网大市在往市区方向 CT1 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的路段呢，也是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2: 路路观察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拦。

0: 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吃自助餐的话，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Chef Dion， 你应该知道 Peppermint 有几道美食大家是一定要吃的，不管什么主题都是很多人要吃的。
3: 最受欢迎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海鲜拉沙塔，这道菜之前比如我们做韩式主题还是做泰式主题的时候，客人走到我们的面档的时候都会问，诶，为什么今天没有拉沙？所以这次我们就直接把拉沙就放成一个招牌菜，就不管我们走什么主题，拉沙一定会在。
2: 你的拉沙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3: 我的拉沙就特别的大，海鲜特别的多，所以就叫海鲜拉沙塔，就会有鱼，有梭冬，有龙虾，有虾带子clam 就是喇喇，或者那个 mother 还是小龙虾都有，客人就可以自己选。
2: 八样什么东西我都要，不是一大碗吗？
3: 如果你都选到完的话，就连鸟蛋导蹦、还有豆芽你都选的话，就是一大碗。所以我们的那个碗也特别的大，好像一个迷你锅，一个小锅这样。
2: 可是我觉得我吃不完了， Chef Dion 你介绍一下，如果我要吃这个拉沙，你觉得我一定要挑什么呢？
3: 如果你要吃这个拉沙的话，然后你又喜欢吃海鲜，你就拿海鲜跟菜就好。面你就叫那个师傅放少一点，最好是两三条，这样吃一个意思就好了。有些客人不喜欢吃海鲜，他喜欢那个汤还有那个面、所以他就会叫那个师傅给多一点那个汤还有那个面。
2: 那海鲜也是很多，你刚才讲的有梭冬，有鱼，一些蚌类、贝壳类，你觉得我一定要挑什么？
3: 如果有龙虾，小龙虾当然是难，然后还有鱼片，那个鱼片是蛮好吃的。
2: 我看到那个梭冬我也蛮喜欢，
3: 那个梭冬也是不错，会建议你就是拿那个鱼、梭冬还有龙虾这三样。
2: 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天这个拉沙海鲜的选择都是一样的吗？
3: 选择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晚餐我们就会有龙虾，那个 rock lobster 还有鱼片，下午的话下午就没有那个龙虾，可是我们有小龙虾。
2: 刚才我看到已经有一位小姐不费才刚开始，她已经先去拿了拉沙了。
3: 对，有些客人一来就先吃拉沙，可是我会建议你们先不要吃拉沙，因为很快就饱，所以你要先吃别的食物，比如牛肉，我们现在有那个泰式的烤牛肉或者印尼式的烤牛肉，先吃烧烤再吃拉沙。
2: 这个烧烤是一定要吃的。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虽然会给孩子的发展增添一些阻碍，但是呢，经济条件绝不能决定每一名学生的未来。
2: 以华人来说，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儒家的 DNA， 总是把教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资源的投入包括心理是毫无保留的。
1: 当我们看到成绩下滑的学生时，是否仅仅只是归咎于他们不努力，或者他们智慧不够高？
2: 我认为在小六就通过 BSLE 筛选太早了，不止对没钱上私人补习班的孩子不公平，对男生也不利。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我是金云，今天我哭了。因为今天我跟安娜一起去看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的预映，我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么多的触动点呢。这个故事当然很多人都说它是讲侨民的故事，它是讲亲情的故事，可是我觉得我在这出电影里面呢，看到了亲情、友情、爱情，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看到了人的美，真的是很棒。我今天就跟带这个电影进来的老板说，哇，哎，功德无量了，因为这真的是一出很好的电影，除了它的故事之外，我觉得它的整个拍摄也是非常的棒的。我知道你要问我是不是有那个潮州版，我不知道耶，希望有了哈，希望有多一点那个潮州版的场次，让大家可以更深层的去感受那个文化，去感受这个故事。但是就算它只是中文的，我觉得你也一定要走进剧场去看。 OK， 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末了哈，好好的享受，然后你去看这出戏的话记得要带那个纸巾，我今天就没有纸巾，然后在那边呢拼命的忍，然后后来安娜就说，我只听到你在那边我说那你又问他 tissue 给我其实我跟你讲很有趣的，也许你不会想哭耶，可是哦，今天坐在我后面有一个人，哇，他哭得有够惨的，所以我觉得因为那个故事我也被触动了，然后后面有人开始在哭了，我就被带动了，还好眼睛没有太肿OK OK， 放轻松，这个周末给自己泡壶好茶，约个好朋友好好的聊天，过一个自在快乐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咯。
3: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蔡幸娟的歌曲《真的让我爱你吗》。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PIE 长网 TWAS 在 Stevens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哦。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多云的。那明天在下午较迟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节目一开场就播出两首歌，两位都是彼此的前任。这是伊能静《你对我的好》，之前是庾澄庆《想你醒在0:03》。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10，你好，我是杰奇，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I love you。 今天是星期五哦，心情是不是特别的轻松愉快？因为终于盼到可以小休片刻的两天，也就是一个周末了。 Lin 快乐星期五 TGIF。 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晚上好，我已经锁定也期待今晚你为我们准备的超多动听的好歌还有精彩的话题，谢谢你 Lin。然后 Evelyn Powell 陈先生晚上好啊， Krista 晶晶今天好准时哦，还有在恩晚上好， Daniel 星期五晚上好，也祝你周末愉快哦。下班后又在凉凉的星期五晚上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一起带着愉悦的心情迎接周末的到来。而说今天上午的一场大雨过后呢，牛顿一带路德的这个气温了一度下探到 20.1摄氏度，也是今年来最低温哦。真的，我在红帽桥我去买早餐买咖啡的时候呢，也是很凉很快，很凉很快，很凉快。我就看了看这个手机的温度哦，哇，竟然23度哎。黄希望晚上好，凉凉的周五祝福一如既往，愿节气接下来的两天只与双喜还有好运相伴，也祝福大家在奇妙的奇想世界里面天天都好运来敲门，事事顺心还有喜乐常随，谢谢你的祝福。 Jacob 今天是轮到你来帮玉思奶奶打卡哦。Hello， 你好 ，Jacob， 还有玉思 ，Hello， 晚上好 ，Danny Leung，LC Chong， 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晚上好啊，阿伟，今天晚上的金句是：别人的开导只是把脉问诊，自己醒悟才是药到病除。是啊，昨天只是啊，不是昨天。别人哦，只是给你把脉啊、听一听你的问题在哪里。真正要开解自己，真正要好，就是要靠自己了。Fernando 小费他说今天特地一开始就来打卡了，看看能不能搭上首播的节奇点名列车。是的，是的，你就在首播。这个今天是回去上班第一天哈、哦，不知道你的状态如何呢？希望还应付得来，也工作得很顺心。OK， 这是老狼的歌曲《同桌的你》。

0: 这是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0: 人生不如意常有，但不必让每一件事牵动情绪。有些烦恼放下就过，有些不快乐也可以一笑而过。别活在他人标准里，让期待或批评左右心情。给自己一点呼吸空间，哪怕短暂平静也珍贵。快乐不是逃避，而是懂得取舍。把时间留给真正想做的事和重要的人，少些焦虑、抱怨和比较，多些笑容与宽容，日子才踏实自在。
5: 别活在他人的标准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啦。
0: 嗯，
5: 因为别人的标准哦，未必是自己的标准嘛。
0: 对啊，
5: 对不对？
0: 而且你也说过，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因为在你的眼中哦，他可能是非常完美的，哎，在别人的眼中，他可能也只是80分那样。所以不要活在他人的标准里面，因为你没有办法达到每一个人的标准的。
5: 反而我是觉得最重要就是在那个当下，是你要觉得自己觉得舒服的，然后没有太多的压力的，哪怕可能跟别人的所谓的标准那个落差很大，那我觉得也无所谓啊。如果说你盲目的去追求别人的标准，然后让自己呢就是扛下了很多的责任或者是负担，然后影响到了你整个的这个生活素质也好，或者说身心健康也好，值得吗？
0: 对，不值得，不值得。所以他们常常就说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嘛。你看十件事里面有八九件事是不如你的意的，如果每一件事情都牵动你的情绪，影响你的心情，那你的日子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第一句话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必让每一件事牵动你的情绪。有些烦恼呢，你放下过后呢，就已经是过去了。哦，你不要再去想它，它就是已经是past tense 了，过去式了。那有些不快乐呢，你也可以就是牵动一下嘴角一笑而过，就是比较潇洒跟比较无所谓的去面对一些不值得你牵动情绪的事情。
5: 像这段话他就讲嘛，快乐不是逃避哦，而是懂得取舍。因为如果说你纯粹只是逃避的话，总有一天还是会找得到你的，对不对？那时那个情绪又来了，所以真正放得下呢，才是快乐的泉源吧。
6: 人生不如意常有，但不必让每一件事牵动情绪。有些烦恼放下就过，有些不快乐也可以一笑而过。别活在他人标准里，让期待或批评左右心情。给自己一点呼吸空间，哪怕短暂平静也珍贵。快乐不是逃避，而是懂得取舍。把时间留给真正想做的事和重要的人，少些焦虑、抱怨和比较，多些笑容与宽容，日子才踏实自在。
4: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0: 晚上8:24，ECP 潮网市区在 MC1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CTE 朝往 AY1 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这是凡人二重唱，杜鹃鸟的黄昏。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编曲还有演唱都非常出色的一首歌，杜鹃鸟的黄昏。Alan Lim， 他说我也来打卡了，今晚的天气凉凉的，喝着酒听你播的歌就更舒服了。虽然只是一个人，但是还是很享受的，尤其是听到了同桌的你过后，完全放松了。还有刚才佳美琪，我多么羡慕你，太好听了，啥烦恼都没了。哇哦，真好哦，真的有时候听歌啦听广播呢，真的是可以带走一些烦恼的。好人大哥晚上好，还有依林Jasmine 晚上好啊，这是王秀茹忍不住回头。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晚上8:32，你好，我是杰奇 ，Uncle Tio， 祝你生意兴隆哦！哇，做老板喽，恭喜恭喜 ！Vincent， 奇想世界周五晚上好，还说又是一个工作星期工作日的结束点了，是的，好好的享受你的周末哦。有凡星期五晚上好，他说一开场就有伊能静的你对我的好好听。国娟也来打卡了，今天好早哦，欢迎欢迎。还有 Mike 明德 Long An 你好呀。 Hazel 来打卡了，说祝我们两个双子宝宝生日快乐。他说你在6月15号生日，而我呢是在6月13号，就是明天咯。生日快乐 Hazel， 他说不确定你星期有没有值班，所以呢先预祝你生日快乐，祝我们天天开心身体健康。请问今天有没有陈晓东的歌呢？好像没有，不好意思。无论如何祝你生日快乐哈。还有 Janice， 他说 Hello 杰奇，今天啊这个卤肉看起来好美味哦，你真会煮诶 Janice， 因为烘焙蛋糕真厉害。他说和 Grace 一起吃晚餐哦，放工后呢就会过来，正享受着广播 Happy Weekend。 还有 Eve 晚上好 Eve。 还有 Chris 的晶晶说哎呀好凉快啊，价值两块。他说进入了世界杯时间了，齐老大有没有熬夜看球赛啊？对不起，我对这个足球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所以呢我是不会熬夜的。莎莎同学晚上好，他说来报道咯，天气太冷了，老大都冷到口误了，要多穿点然后注意保暖哦。是的是的。 Richard 晚上好，收到你的贺卡了，谢谢你真有心，也希望你的今年会过得更加的顺遂，然后身体健康 OK。 秀珍说今年的天天向好呢要好好的学习了，要活在当下，的确是如此啊。 Corinne Chua 海燕还有旅居北美的 May， 谢谢你的分享，好多美丽的照片哦。在这也看到了 Alex Ho 还有赵红都纷纷来打卡了，欢迎你们进入奇想世界，也祝你们周末愉快。 Sally 他说预祝优秀的杰奇生日快乐，愿你身体健康，日子平安顺心，幸福快乐永相随，谢谢。还有傅女士晚上好， John Sonia Happy Friday， 这是李伟松李思松情话。

很动感很跳跃的一首歌曲《情话》，好听哦。Jenny 说，我的爸爸还有双胞胎儿子的生日都在6月18号，哦，都是双子座。我说爸爸今年80岁，小宝们呢10岁，哇，好可爱哦。帮我跟他们说生日快乐哦。在这里也看到了经纬也来打卡了，还有 Elvin Tan， Hello 你好。晚上8:39，这是黎瑞恩的秘密。

0: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晚上8:44，这是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会不会有人心疼。
1: 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像我这样的人。 Heidi 是第一次来打卡奇想世界吧，欢迎你哦。慧妮他说，我是慧妮，我来 check in 了。我两个好姐妹也是在六月过生日的，一个是昨天燕青，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Teresa。 明天祝他们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心想事成。然后也看到了 Mary 来打卡了，还有 Linda， 欢迎你们，还有 Charmaine。 他说，请问你安排代班 DJ 了吗？星期一我已经安排好了，是 Celeste。 秀英 Hello 你好，他说来打卡听歌了，知道你每次生日都休假，所以呢先预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也预祝你周末愉快，谢谢。接下来的三首歌曲啊，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尤其是这首孙燕姿的《同类》。我还记得 Linda 曾经因为喜欢听我的节目，所以呢就帮我设定了一个一个应该怎么说呢，听歌的链接，就叫做同类，跟杰奇一起喜欢的歌曲的同类，好像是这样子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到现在呢还是常常在听这个音乐链接，一起来欣赏孙燕姿的同类。

0: 孙燕姿同类 Can Lie。你好，他说老婆孩子都去旅行了，晚上驾私招车不寂寞，因为有你的陪伴。哎呀，谢谢你选择了963好 FM。 Cindy Cool 晚上好，他说很早，今天很早就下起倾盆大雨，现在天气转凉好多了。然后也看到了 Kelly， Hello 你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小松小百，没有明天没有你。 Wisely， 欢迎你来打卡奇想世界。那林德呢就发简讯过来纠正我了，谢谢你林德，因为这个名字有点长，所以刚才都念不完整也想不齐。这个歌单的名字就叫做杰奇与同类们爱听的歌。杰奇与同类们爱听的歌有点长哦，但是我觉得是很有新意的一个歌单。再次在空中谢谢 Linda。 晚上8:56，这首李明一还有妥宗华算不算是一对恋人过后，我们就会进入9点钟的奇想世界了。

Vincent 说，刚才听到了小松小柏的歌曲的时候呢，因为开着车来不及浮出水面，现在就跟终于可以打个简讯了，谢谢播出这首歌哦。在这里要跟慧云说一声欢迎你，欢迎回到新加坡。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9:01，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稍后是张智霖还有柯以敏合唱的《爱情开了我们一个玩笑》。不要忘了收听9:20前后的好歌在穿越哦。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PIE 查网 TWAS 在 Adam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

0: 爱情开了我们一个玩笑，就好像人生也是常常跟我们开很多玩笑，就看你怎么去面对。谢谢 Mr. Ong 再次发简讯过来跟我分享你的生活感悟。Mr. Ong 呢，就是在不丹工作还有生活的，希望那边收音 OK。这是巫启贤，连梦也没有。稍后有那英，梦一场都是梦哦。然后呢，就是好歌在穿越了。今天要穿越的好歌是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英梦一场，国良晚上好，还有 Jackie New， 他说 Hello Jackie， 晚上好，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今天晚上要穿越的歌，就是黑豹的 Don't Break My Heart。

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窦唯跟王菲的女儿大家都知道，就叫窦靖童，是华语乐坛很具有个性的创作歌手。她的音乐就融合了独立摇滚、还有另类流行以及电子元素。她向来呢不愿依靠父母的光环，而是以鲜明的个人风格闯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在刚刚播出不久的歌手2026中呢，他就选择翻唱父亲当年哦在黑豹乐队时期的经典名作，也就是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真的很经典哦。他不仅是要向父亲致敬，也像是一场跨越了30多年的一个音乐对话。这首歌由窦唯创作词曲，由他所属的黑豹乐队在1991年推出，距离现在也35年了，天哪。这首歌也被视为中国摇滚黄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哦。歌曲的旋律兼具流行性还有摇滚的张力，朗朗上口却不失力量，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歌词呢就描绘了一段即将失去的爱情，在不舍、等待还有回忆之间互相徘徊，就表达对承诺破碎的伤感还有眷恋。副歌部分呢非常简单而直接，歌词也一直在重复 Don't break my heart， 然后呢旋律也非常的洗脑。专辑呢在当年的销量是颇为惊人的，这首歌呢也成为了90年代华语摇滚的重要经典。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演绎呢，他没有刻意的模仿窦唯的唱腔，而是以低沉还有非常松弛的嗓音，略带迷幻感觉的编曲重新诠释这首作品。他的演唱呢既保留了原曲的摇滚灵魂，也融入了这个年代独立音乐的色彩，就展现出了内敛而富有层次的情感表达。许多观众都认为啊，他的声线偶尔呢会让人联想起他的母亲王菲，却又拥有属于自己的率性还有洒脱，就是这首经典呢在新世代散发出不同的生命力。现在一起来欣赏这首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0: 对了，刚才没有补充这一句，还好 Chris 的晶晶提醒了，他说是他的姑姑，也就是窦靖童的姑姑窦颖帮忙伴唱的，也就是窦唯的妹妹，好厉害对不对？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刘若英，一次幸福的机会。晚上9:35，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秀珍说啊，第一次听到女生演唱 Don't Break My Heart， 好听哦。Jasmine 说，窦靖童把这首歌唱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好听。Shamin 他说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声哦，他的歌声，他说这女生啊年少有为啊。我也曾经播过他跟莫文蔚合唱的《天黑黑》，也是很好听哦。然后 Mary 就说了，窦靖童的歌声哦，还真有一些他妈妈的影子，好听哦，喜欢他唱的版本。Daniel 就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黑豹原唱版本的 Don't Break My Heart， 真的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哈。

钟镇涛，爱的忘了自己。宝珠奶奶晚上好，她说今天生病了，重感冒又咳嗽，只能够躺在床上收听你的节目，但是听了节目过后呢，诶，感觉又很开心，心情很好啊。最重要就是心情很好，这样你的病才会好得快。 OK， 多喝温水，然后如果累的话就不要再收听节目了，就赶快睡觉休息。 OK， Lee Kim 你好，他说祝你工作愉快，谢谢。然后美惠你好啊，他说好久没有听广播了啊，怎么啦？是忙着工作忙着别的事了吗？无论如何欢迎你来到我们的963好 FM 还有这个奇想世界。还要跟一位新的听众叫燕妮的吧，对，他说要点歌，哎，我们都还没有投选歌曲，所以希望待会投选出来了过后你才发简讯过来点歌。 OK， 今天晚上心血来潮，而且我好像曾经答应过大家，就是说，哎，不如来一次刘文正的歌曲互相对决。然后我想了想，因为刘文正的好歌太多了嘛，应该要播哪一首跟哪一首来斗呢？就决定了选了这两首，编号一刘文正。

我再次重复哦，编号一闪亮的日子，编号二人生的车站，都是刘文正演唱。不知道两首歌的票数会不会是一样的呢？那就很精彩了。不过我想应该不太可能了。好了，开始投票喽。这是周宝源的歌曲《等不到你说我爱你》。

晚上9:45，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活动。再次重复，今天晚上准备的都是刘文正的歌曲。编号一，闪亮的日子。编号二，人生的车站。你还有这首歌，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投票，赶快哦！记得了，只要发一个一或者是一个二，就是数字，就是更方便我一目了然。

好一首黄韵玲的歌曲，关不掉的收音机，你没有随着它起舞呢？这首歌曲已经播完了，但是你不可以关掉收音机 ，OK？ 停止投票，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踊跃投票。继续欣赏歌曲，我要去计票喽。好，缓一缓心情。晚上9:49，这是熊天平《爱情多脑核》，稍后有郑秀文我们的主题曲。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晚上9:57了，哇哦，已经算完票咯，今天总共收获105张票，也是破百的这个选票哦。但是两首歌曲没有打成平手，差距呢大概是21张选票。这首歌曲然而你不知道，你不会知道，过后我就让你知道。

Andrea， 他说啊，我每晚都有在收听你的节目，只是没来打卡，应该有接近两年的时间了吧。他说刘文正的点一首歌让我从深海里面浮上来，你很毒咯，两首歌都是我的最爱，很难取舍，但最后还是投给了哒哒哒哒哒。在这里预祝你615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谢谢谢谢。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收获105张选票，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得票63，《人生的车站》得票42，以21张票之差败给了《闪亮的日子》。我们就先来欣赏这首很有意思的好歌，《人生的车站》。

刘文正人生的车站，这是很多人啊在求学时期很喜欢唱的一首歌，尤其是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啦，或者是在萤火会的时候啦，或者就要分道扬镳的时候，都会唱这首人生的车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哦。好啦，今天点一首歌已经尘埃落定了，也就是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可以开始发简讯来点这首歌，88550963。这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晚上10:05，你好，我是杰奇。

0: Melly 崔莲他说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打卡了，这首人生的车站想当年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真的好怀念哦，谢谢你播放这首歌好听。陈杰州听见有人叫你宝贝，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一首很特别的伤心的情歌，听见有人叫你宝贝，马上你会听到的是万芳的半袖，然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了。我很喜欢今天晚上夜的小品的题目，活成一件无用却好看的艺术品，你会收听哦。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小李爱阅读网站的一篇文章，活成一件无用却好看的艺术品。演员陈道明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是不期待伴侣一定爱你，不指望父母完全理解你，也不要求子女回报你。许多让人感到舒服的关系，恰恰源于彼此之间没有过高的期待。艺术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毫无用处。而生活之所以常显得狼狈，是因为充满了目的、算计与企图。名演员这番话听来刺耳，却直指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以亲密关系为例，当你期待对方事事回应你的需求，一旦落空，委屈、抱怨与争执便接踵而来。那样的相处更像是索取而非爱。真正松弛的关系是彼此并肩却不缠绕，如两棵树各自扎根，偶尔相处却能够自在生长。亲情也是如此，父母难以完全理解子女的世界，子女的人生也不该成为父母期待的延伸。过多的为你好，往往隐藏着如我所愿，期待一旦变成要求，亲情就成了沉重的枷锁。放下执念，反而让爱变得轻盈。生活之所以会令人疲惫，是因为我们把关系当成交易，把情感当成筹码。帮助、付出、微笑背后都暗暗地期待回报，于是相处就变成了交易，内耗就随之而来了。艺术的纯粹正源于它不索取、不功利。人生如果能够少一些功能性的期待，多一点独立和自持，关系自然就能够回归本真。修好自己的内在码头，允许他人来去自由。当你不再向外界索要情感的认同，真正的平静与自由才会悄然靠近。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活成一件好看却无用的艺术品。若想再听一次的话，11:40重播夜的小品。这是郭富城，谁会记得我。若想点一首歌，黎文正闪亮的日子，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王心凌的歌曲月光。晚上10:29，
1: 大家好，我是钟仁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PIA 茶网 TWS 在 TP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TPE 潮往 SLE 在 CT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开车的朋友如果是路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了。这是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之后有王菲致青春。

0: 今天他们三位都登场哎，窦唯、窦靖童还有现在的王菲，一家三口都出现在奇想世界了，好奇妙哦。这就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王菲《致青春》。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 Krista 晶晶要把这首歌送给马上要过生日的齐老大，祝你岁岁无忧，日日开怀，身强体健，还有福运满堂，万事顺遂，谢谢啊。 Krista 很少点歌的，很难得哦。杰思敏他说，好久不见，一直都在听节目，只是很少浮出水面来互动。这首刘文正的歌曲是我的心头爱，谢谢杰琪，喜欢你的节目，晚上听你的节目就是舒服，谢谢。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曾经有过青春闪亮的日子的听众们，晚安。Ala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在铁岭市的干儿子 Chucky， 还有他的酒馆的歌手宇航、小雪、小浩、大山，愿他们都事事如意，前程似锦，平安健康快乐。国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琪，还有自己收听，回忆起粉们收听，还有要祝大家晚安。燕怡要点歌给老公听，也要祝各位听众 Happy Friday。妹旅居北美的妹，她说啊，今晚又选对了。人生起起落落，愿大家都能够珍惜当下每一个闪亮的日子。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点给杰琪、96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他自己、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预祝杰琪生日快乐 ，Thank you。Li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琪、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他说杰琪今晚每晚的歌单都太棒了，听得意犹未尽。下个星期二晚上继续相约在空中哦，生日快乐，谢谢。秀英想要把这首歌点给齐哥、建秋、卓平、文龙还有所有刘文正粉丝们收听，祝大家好梦好眠，晚安。黄希望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从早到晚的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杰琪，还有周六的世家，祝大家每天都事事如意，好运连连，也要祝福杰琪生日快乐，闪亮的日子送给你，祝你幸福如意，收到了，谢谢。 We Kim Chu 他说傍晚好，谢谢你安排刘文正的投票之歌，我是住在红帽桥的建秋，在此想要点这首歌曲给住在柔佛的刘迷秀英啊，柔佛的刘迷秀英收听啊，就是刚才的秀英咯，祝她千天健康幸福。池千强也要把这首歌曲给他一般跳舞健康舞的朋友，每个都有健康开心的日子，也祝杰琪粉丝们个个身心健康，还有很愉快，开开心心。经纬也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主持人还有所有963的听众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Daniel 一样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家人、杰琪还有所有的听众，祝大家周末愉快。Daniel 也要谢谢你的生日祝福。

很好听，很有 feel 的一首歌曲，闪亮的日子。 Kevin Key 要把这首歌点给你，杰奇，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所有刘文正的歌迷收听。祝大家晚安， Yeah,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秀珍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 Reggie， 还有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收听。V 号也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他自己，还有所有963的听众。来了路又响起咯，要谢谢所有朋友，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说出你的名字，但是我都收到了，收到你们的祝福了，然后也要跟你们说晚安。明天的天气是这样的，下午较迟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西部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惯例的，我通常都会在生日当天拿假，就是拿一天假，好好的休息，什么都不做，因为也不想工作。所以呢，我请了 Celeste 来代班了。希望你们能够准时的守候在奇想世界，给他支持还有鼓励。下星期二我会回到奇想世界，跟大家一起听歌、聊天，还有谈心事。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还有今晚一夜好眠。晚安喽。

0: 路观察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人生不如意常有，但不必让每件事牵动情绪。有些烦恼放下就过，有些不快乐也可以一笑而过。别活在他人标准里，让期待或批评左右心情。给自己一点呼吸空间，哪怕短暂平静也珍贵。快乐不是逃避，而是懂得取舍。把时间留给真正想做的事和重要的人，少些焦虑、抱怨和比较，多些笑容与宽容，日子才踏实自在。
3: 别活在他人的标准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啦。
2: 嗯，
3: 因为别人的标准哦，未必是自己的标准嘛。
2: 对啊，
3: 对不对？
2: 而且你也说过，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因为在你的眼中哦，他可能是非常完美的，哎，在别人的眼中，他可能也只是80分那样。所以不要活在他人的标准里面，因为你没有办法达到每一个人的标准的。
3: 反而我是觉得最重要就是在那个当下，是你要觉得自己觉得舒服的，然后没有太多的压力的，哪怕可能跟别人的所谓的标准那个落差很大，那我觉得也无所谓啊。如果说你盲目的去追求别人的标准，然后让自己呢就是扛下了很多的责任或者是负担，然后影响到了你整个的这个生活素质也好，或者说身心理健康也好，值得吗？
2: 对，不值得，不值得。所以他们常常就说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嘛。你看十件事里面有八九件事是不如你的意的，如果每一件事情都牵动你的情绪，影响你的心情，那你的日子真的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第一句话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必让每一件事牵动你的情绪。有些烦恼呢，你放下过后呢，就已经是过去了。哦，你不要再去想它，它就是已经是 past tense 了，过去式了。那有些不快乐呢，你也可以就是牵动一下嘴角，一笑而过，就是比较潇洒跟比较无所谓的去面对一些不值得你牵动情绪的事情。
3: 像这段话他就讲嘛，快乐不是逃避哦，而是懂得取舍。因为如果说你纯粹只是逃避的话，总有一天还是会找得到你的，对不对？那时那个情绪又来了，所以真正放得下呢，才是快乐的泉源吧。
4: 人生不如意常有，但不必让每一件事牵动情绪。有些烦恼放下就过，有些不快乐也可以一笑而过。别活在他人标准里，让期待或批评左右心情。给自己一点呼吸空间，哪怕短暂平静也珍贵。快乐不是逃避，而是懂得取舍。把时间留给真正想做的事和重要的人，少些焦虑、抱怨和比较，多些笑容与宽容，日子才踏实自在。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陆陆观察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小李爱阅读网站的一篇文章，活成一件无用却好看的艺术品。演员陈道明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是不期待伴侣一定爱你，不指望父母完全理解你，也不要求子女回报你。许多让人感到舒服的关系，恰恰源于彼此之间没有过高的期待。艺术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毫无用处。而生活之所以常显得狼狈，是因为充满了目的、算计与企图。名演员这番话听来刺耳，却直指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以亲密关系为例，当你期待对方事事回应你的需求，一旦落空，委屈、抱怨与争执便接踵而来。那样的相处更像是索取而非爱。真正松弛的关系是彼此并肩却不缠绕，如两棵树各自扎根。

也子女的世界，子女的人生也不该成为父母期待的延伸。过多的为你好，往往隐藏着如我所愿。期待一旦变成要求，亲情就成了沉重的枷锁。放下执念，反而让爱变得轻盈。生活之所以会令人疲惫，是因为我们把关系当成交易，把情感当成筹码。帮助、付出、微笑背后都暗暗地期待回报，于是相处就变成了交易，内耗就随之而来了。艺术的纯粹正源于它不索取、不功利。人生如果能够少一些功能性的期待，多一点独立和自持，关系自然就能够回归本真。修好自己的内在码头，允许他人来去自由。当你不再向外界索要情感的认同，真正的平静与自由才会悄然靠近。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新谣好好听。
1: 今日一曲像是红豆，不为你们那个小手，
2: 温泉园中为你铺的新愁，他人姑娘还记得。
0: 新谣好好听。

0: 好 FM。
1: 从前看月亮有你在身旁，感觉温暖。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战斗，我妹妹，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时候看到了 TP 前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呢，有汽车抛锚，第三条车道被占据。 BK 前往乌兰，在乌兰路的出口处那里开始堵车了。 Bencoolen Street 前往 Bencoolen Lane， 在过了 Rochor Road 过后有到了广场，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提醒，待会三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4度，可能会打雷下雨，出门要带雨伞咯。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因为我的另一半出国去了，跟他的家人去苏州、杭州旅游，所以今天差一点睡不醒。因为平时都是他叫我起床，然后帮我准备一杯咖啡，说诶，上班愉快。今天感觉有一点点小小的别扭，因为自己要买早餐，然后就孤零零的起床了。不过还好可以来值班，跟你聊聊天，分享一些感受。你吃过早餐了吗？还没有，对不对？如果在想要买什么早餐的话，待会回来告诉你一些快捷的早餐可能会让我们这些忙碌人士吃得比较健康一些些，到底是什么呢？马上回来告诉你咯。